0: 专做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三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6度。预计18号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中雨。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上周末的时候啊，跟朋友去一个热门的景区去玩，因为天呢也比较热啊，后来呢就选择开车去。这车开过去其实很方便，因为你下了这个地库啊，打开空调，这人真的也很舒服。但是到了那个热门景区那个景点门口的时候就犯了难，因为那边呢特别不好停车。
1: 是，
0: 当时我有个冲动，就说：“哎呦，我当时要是骑那个共享单车，或者是直接就是坐这个公交车或坐地铁过来，可能就方便很多了，
1: 就不用为找停车位而犯难。”
0: 对，就真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开车啊，没有你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来的方便。
1: 就是看我的个人需求，可能就是看就是什么情况。如果像现在我要去步行街，我要是没有合适确保它有停车位的话，我一定是坐公交或者坐地铁。
0: 你怎么确保它有个停车位？有没有方法？
1: 就首先我知道这里的位置啊是充足的，就是不是那种两边停泊一定是看运气，对吧？因为它就是本身位置

0: 位置少嘛，像步行街的地方两边人流量比较大，我一般情况下可能现在会坐地铁去，因为方便直接出站，然后就是步行街的位置。但是我要是开车呢，因为我也是固定停在某一个地方，所以我大概也是知道那边它的充足，所以我会开车。
1: 对，所以今天我们有互动话题啊，想和大家聊一聊，您觉得开车真的方便吗？因为现在啊，包括去一些这个热门的地方啊，或者商超啊，我都会选择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去。
0: 你会不会骑电瓶车？
1: 我会。我举个例子啊，那天我早上的时候把车送到 4S 店去，然后我没有选择这个打车，也没有选择我就找了一个那个共享单车，电动的啊，1.5块，然后就骑过来，其实挺方便的。
0: 对，
1: 而且现在好像能办卡是吧？一个月就包月多少钱？
0: 多少钱那样更划算？就是对于不同需求的人嘛，像我妈每次过来，她会去菜场买菜，她因为家附近没有大的菜场，她可能不太习惯于年轻人去超市买一点。她早上起得特别早，需要到那个菜市场，农贸市场类的这种有烟火气的这种选择性更高的地方去买东西，那他就会骑着这个共享的电瓶车去买。你让他去开车那儿，首先不好停车，对吧？然后他在那要等很久，他要这家挑挑那家挑挑的，所以电瓶车更适合他。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吧，您觉得开车真的方便吗？有没有什么经典的事例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 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继续跟我们交流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开车真的方便吗？但是啊，现在啊，这天气温度比较高啊，有一种呢叫做热怒症啊，就是您在车里开车也好，或者说您在走路也好，天一热啊，可能呢就容易引起情绪的烦躁易怒。医生解释说呢，高温呢会导致人体疲劳，大脑情绪调节中枢的能力会下降，从而呢就会出现暴躁冲动的行为。如果长期情绪暴躁低落，或者说是自己没有办法调节的话，需要寻找专业的心理医生去进行干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气温比较高，那么人们本身就比较疲劳，那么情绪调节的中枢，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前额叶啊，还有我们的杏仁核，这些调节情绪的中枢，它的调节能力下降，那么人们就会出现一些情绪冲动的行为，发脾气啊，暴躁易怒。
2: 所谓热怒症并不是临床公认的规范病名，只是大众对高温下情绪失控冲动易怒现象的通俗说法。夏季闷热容易睡眠不足，休息欠缺会直接降低人对负面情绪的容忍度，同时高温出汗带来的身体脱水也会进一步加重烦躁感。
1: 有研究就提示，如果你的体内的水分丢失大概达到了你的体重的1%到2%，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轻度的脱水的症状，人就更加容易变得疲劳冲动易怒。所以在户外工作者，我们说要及时的饮水，不要等到渴了再喝水。那么如果你感觉在炎炎夏日在户外工作的时候感觉到很疲劳，那么情绪不稳定，这个时候你最好还是要去到一个比较清凉的地方，那么喝喝水啊，休息一下，如果有条件回到这个空调房纳个凉，然后让自己平静下来会更好一点。
2: 专家介绍，遭遇突发烦躁有简单的干预办法，第一时间离开引发矛盾的环境，到安静处补水休息，情绪就能逐步缓和。除此之外，五感调节法也是缓解情绪失控的实用技巧。
1: 就这个时候你看看你身边五种不同的颜色或者是形状的东西，你找出来，比如说这个电脑是黑的方的，那个椅子是白的，然后找出一些颜色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五种感官的，那也有助于你脱离当时的这个情境，能让自己更好的平静下来。
2: 不过医生也提醒市民们，如果长期持续情绪低落烦躁，自身无法调节，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0: 刚医生说的叫五感调节法，我觉得挺好的，就观察周围五种颜色或者是形状物体来帮助您去平静一下心情。
3: 可不可以理解为转移注意力？
0: 对，也可以，
3: 对吧？我是这样认为，就是说当你很烦躁的时候，老是纠结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分散注意力嘛。
0: 对，以前他们有说过啊，就不管你是情绪易怒也好，或者情绪低落无法平静也好啊，不要去把自己的这个心思啊往外扩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在想一件很烦躁的事情啊，你呢就一直去想这个事儿，就相当于你的这个情绪啊已经出去了啊，你不要出去，你要把它回归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啊，比较悬，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把你整个这个精力啊全部集中在你的大拇指上啊，你闭上眼睛，所有的精神力全部集中在拇指的这一个身体的部位当中啊，就说明你把你的这个心思收回来了，不要去想，
3: 也不要去伤害别人，就自己处理哈。很多时候你刚刚讲集中在大拇指上，我说那来剥这个瓜子壳，剥花生，就把力用在一处嘛。
0: 以前不有一个小朋友在这高铁上特别闹嘛，他妈妈呢就给他买了一个大的那个包菜，让他让他一在高

0: 最近啊，有一男子啊，强拆刮刮乐，赖账6000元，躲进厕所不出来的事儿呢，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啊。之前呢，李某呢，常到一家彩票店呢去刮这个刮刮乐啊，从面值20的到面值50的，连拆数十本，扣除中奖金额之后呢，他要付6000块钱。但是这时候付钱的时候呢，他就躲进了彩票店的厕所啊，不出来。老板就开门，出来啊！老板随后呢就报了警，
1: 换不来。那我为了防止这个热心市民调取呢，我们把他人抱住，然后他由他呢托举那个小女孩。
2: 不久，女童母亲赶到现场，但因为六楼房门被反锁，最终消防人员还是选择从5楼窗外将女童救下。经检查，女童身体并无大碍。女童妈妈说，因自己外出买菜，单独把孩子留在家里，并将房门反锁，没想到孩子爬出窗台找妈妈。
3: 作为一个监护人来讲，我是非常不合格的，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参与整个过程的所有人，谢谢大家的热心，谢谢大家的不顾一切的相助。
4: 这个是每其实像我们像这种年纪的每个公民都会去做的，如果我不去做，别人也会做的。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北京时间的8:37，感谢您继续锁定 FM 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交通运输服务千家万户，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作出了重要部署。近年来，合肥持续推进轨道交通、常规公交、慢行系统三网融合建设，精准破解市民出行痛点，换乘难点，逐步构建起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支撑、慢行系统为延伸的一种一体化公共交通格局。
2: 宜居的都市，既要有轨道交通的高效奔赴，也要容得下单车慢行的闲暇诗意。长虹沿岸是市民骑行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为了提升骑行体验，今年4月，合肥轨道5号线率先推出便民举措，允许市民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一站式直达滨湖核心骑行区域。这项举措可以有效化解长距离骑行的体力不足难题，让骑行爱好者可以轻松畅享巢湖风光。
3: 我们坐着地铁过去又省钱又方便。
4: 响应合肥三网融合的战略，我们将城市的公共交通与慢行系统打通了一个最后一公里，解决了开车不便、骑车太远的出行痛点。
2: 在推进轨道交通与慢行系统融合的同时，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也开始无缝对接，协同增效。

0: 市轨道交通七号线开通运营，五条公交接驳线也同步上线，并优化了部分公交线路走向，通过精准调配运力，实现了公交线网与轨道交通的高效换乘。
1: 在线路接驳配套上，我们在南湖南站、翡翠公园站、沈文化和飞鱼馆站设有公交接驳专线，实现地铁和地面公交无缝衔接，进一步扩大七号线辐射范围，方便广大居民出行。
0: 今年以来，河北加快推进轨道、公交、慢行三网融合步伐，着力打通公交轨道运营的数据端口，实现实时到站、运营时间等关键信息互联互通，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一体化出行查询体验。市民通过手机即可规划公交加轨道加慢行最优路线，让日常出行更加从容。
2: 继续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新闻。近日，合肥人工智能科普领域迎来了重磅升级，全球首发机器人9N体验馆正式落幕。在这个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双方依托各自核心的资源优势，深度携手共建全新人工智能主题沉浸式场馆，打通前沿机器人体验、 AI 技术落地、公共安全科普、科技人才培养全链条，助力合肥打造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与公共安全融合科普示范基地。
0: 区别于传统静态展陈，此次签约入驻的全球首发机器人 9N 体验馆，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为核心特色，集成新技术、新场景、新业态等九大创新维度，涵盖人形机器人、机器狗、无人车等全屏类机器人，将抽象的人工智能园林、智能应用场景转化为可触摸、可体验、可互动的趣味展项。通过智能机器人实景交互、 AI 场景模拟、智能技术实操体验等多元形式，让普通市民、青少年群体直观感受人工智能的技术魅力与应用价值。
3: 我们现在整合的是全品类的机器人，有人形、有机器狗、有无人车。我们这里是一个体验馆，那未来呢，这些机器人包括机器狗、无人车的产品，在教育、医疗、文旅、健康等等场地会落地。
0: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是全国规模最大、展项最多的综合性安全主题科技馆，涵盖安全博览、沉浸式体验、儿童科普、实训教学等六大核心功能，以真场景、真模拟、实战化为特色，覆盖自然灾害、消防安全、交通出行、应急避险等全场景科普内容，累计开发数百节特色科普课程。通过不断拓展科普的广度和深度，安全文化科技馆结合安全科技内核，打造 AI 加公共安全的创新体验场景，实现前沿科技与安全科普的深度融合。
4: 机器人在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呢，会增加很多的科技的这样的属性，能让大家呢在这个馆里面既能够体验到安全的文化，也能够感受到最新的科技技术。我们在暑期呢，大家在我们的开馆时间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全文化科技馆的线上公众号来进行预约。
0: 依托全新落地的 AI 主题场馆，双方将共同打造系列特色科普活动、青少年科创研学课程、机器人主题赛事、 AI 安全主题实训项目等，将人工智能知识普及、智能安全应用、科技思维培育深度结合。
5: 退公交车，告别车流街巷，在社区迎来了全新的使命。最近呢，蜀山区虎坡街道北苑村社区巧用闲置公共资源，将一辆退役的公交车精心改造为移动式便民服务驿站，扎根社区街巷，服务辖区居民，打通了基层治理便民惠民的最后一米。
0: 虎坡街道北苑村社区的一个路口，一处印有敬老文明号标识的公交驿站格外醒目。曾经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里的公交车辆，如今变身便民服务阵地，聚焦医务缝补等便民项目，常态化为居民提供各类暖心服务。
6: 裤脚长了，那剪短一点，然后给它收个边，这价格就可以的。那比外面的便宜多了。
0: 小小的车厢藏着大大的便利。改造后的移动驿站功能齐全，车内配有便民雨伞、维修工具箱、应急药品、饮水设备等物资，既能为

0: 给居民提供临时歇脚、遮风避雨、消暑纳凉的休憩空间，也能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政策宣讲，让社区居民足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一站式服务。
1: 就是在百姓市里面搞一个便民服务，特别对我们的老人需要办公室都非常方便。
0: 据了解，这个公交便民驿站设置了义检缝补、家电检修、健康筛查、磨刀打磨十多项接地气服务。辖区19支志愿服务队伍实行轮流驻点、分工值守的运维模式，保障驿站常态化开放、全天候可用。针对辖区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志愿者们还主动上门进行帮扶，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
1: 既有我们的阵地服务，也能延伸到居民有需要的居民家中去。我们也在不停地在完善，也不停地在更新这个项目。
0: 退役公交的华丽变身是社区创新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常态化的便民服务、精细化的暖心举措正不断擦亮老旧小区的民生幸福底色。
2: 暑假期间，我市各地结合辖区需求，打造差异化特色暑托品牌，破解暑假看护难的问题，帮助学生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0: 一座一三点，记者来到肥西县上派镇40部社区的五彩假日暑期托管班，志愿者正在用质朴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
3: 这里有很多小朋友可以陪我玩，还可以写作业，老师们也很细心。这里还可以看书、画画，还可以做手工，我很喜欢来这里。
0: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肥西县在全县范围内共设置了58个五彩假日暑托班，为广大中小学生免费提供红色文化、橙色安全、蓝色科普、绿色生态、紫色文艺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五彩假日托管服务，助力青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4: 我们的暑假托管班主要是根据孩子们的需求设置了一些特色课程，下一步我们将摸排辖区的大学生跟高中生，根据他们的特长为我们辖区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托管志愿服务。
0: 同样，在长丰县桃楼镇桃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儿童快乐家园，暑托班也在快乐进行。开班首日，志愿者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小游戏、通俗讲解防溺水、交通安全、居家防火等重点安全知识，为孩子们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5: 我们初中班就是这个乡村啊，服务群众，针对农村的家庭熟食看护专班，我们坚持免费开放，兼顾学业辅导、兴趣班培训和安全管护。
0: 今年桃溪社区七彩课堂暑托班于7月6号开课，持续至8月下旬，周一至周五常态化运营，开设有课业辅导、阅读绘画等课程，同时融入红色宣讲、农耕教育、科普宣传等特色内容，丰富暑期生活，拓宽知识面。据了解，早在2015年，桃溪社区就开设了公益暑托班，多年来社区整合党员、经过志愿者、在校大学生等力量，提供全天候免费托管服务。2017年，社区被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授予儿童快乐家园称号。目前该暑期托管模式已被长丰县妇联作为示范，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复制推广。
6: 今年暑期，县妇联统筹经过志愿者和社会力量，在全县开展了17个普惠托管点、15个兴趣课程班，有序开展同心向党主期活动，有效补齐了暑期监管空白。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最近呢，位于安徽合肥的 Deepway 深巷宣布，其 L4 级智能编队重卡在内蒙古200公里国道干线上成功实现了车主驾驶无人全线贯通行驶，在有人驾驶的车辆带领下，其 L4 级无人重卡作为跟随车，顺利自主完成了跟道、变道、通过收费站、识别红绿灯等多场景操作。
1: 随着合肥高新区非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地铁口、商圈以及商业园区周边停车资源日趋紧张。7月16号，记者从合肥高新区了解到，该区多部门协同发力，因地制宜开展非机动车停车综合治理，今年已经新增3370多个非机动泊位。
0: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合肥市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全面启动，

0: 第一波大批量录取通知书已陆续抵达市内各邮政网点，投递工作正在全线有序铺开。记者从中国邮政公司市分公司获悉，今年全市录取通知书投递总量预计在8万至8.5万份，较去年7.5万份的投递量有所增长。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迎来投递的高峰，广大考生和家长请提前做好收件的准备。
1: 作为老城区体量较大的城中村改造复建点之一，新西站片区安置点项目已经即将启动分房，这也就意味着合肥高铁新城区这个城市更新取得重要阶段性的成果，正在加快解决区域市容环境、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
0: 近日，一批安凯190公交客车在乌兹别克斯坦齐尔奇克市顺利投运，助力当地完善公交网络，更加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制造的卓越品质与硬核实力。此次共有35台190客车批量交付，这也是安凯十年磨一剑，以本土化战略赋能区域发展的缩影。
1: 7月16号，在中国科大附一院，也就是安徽省立医院，两位80后的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捐献者在同一天完成了采集，为两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这是合肥市第一次有两位捐献者同时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目前，全市已经累计实现158例捐献，入库志愿者已经有2.8万人。
0: 7月17号到20号，一场 AI 领域的国际会议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行，科大国创、科大讯飞、可视科学、智源律动等合肥企业将带着一项项合肥造的智能伙伴前往赴约。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朱晓波、陆朝阳等也受邀参会，共同探索未来计算与未来算力。
1: 7月14号到15号，2026年全球英才合肥行海外博士中国科技行活动顺利举办，来自德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等11个国家的22位海外博士齐聚合肥，以国际人才交流为纽带，共探科创机遇，共话发展未来。
0: 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了生态环境监测15/5规划，到2030年基本建设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并实现体系化运行与数字化升级。
1: 7月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的专业，其中呢，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
0: 国家医保局7月16号发布了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87.5亿人次。
2: 下面分别说说。一，万，意思是蔓生植物的茎。细长不能直立，比如瓜腕儿、扁豆爬腕儿了。藤蔓指一类根生长在土壤中，茎干质地柔韧，易于弯曲的木本或是草本攀援植物。第二，蔓，含义跟蔓相同，多用于合成词，比如蔓草、蔓生植物。形容像蔓草一样向周围延伸扩展，叫蔓延。第三，蔓，也就是蔓茎，也叫无茎，草本植物，块根肉质，可以做蔬菜，适合炖煮煲汤或是制作。

馅料，也常被腌制成咸菜，比如大头菜，因为淀粉含量高，也可以作为主食补充。请大家记住两点：一，藤蔓、瓜蔓、爬蔓的蔓不能读成蔓；第二，蔓仅用于蛮荆一词就可以了。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上午的9: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出的早安合肥，我是刘静。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女生首选的车。很多人会说女生喜欢可爱的车或者小巧方便的车型，那么身边有人说欧拉五混动版，哎，既好看又好开还省油，到底是不是这样十万级的女生首选，我们来听一听。
3: 谁懂啊，我在这个破地方打车打了30分钟，一辆车都没有。我之前也开车，但是我那个油车一个月就小1000块钱的油费，我后来给它改成了电车，小区物业不让安充电桩，而且我那个车是又大又笨，车机老是卡顿。
4: 算了，我去路边看看能不能拦辆车吧。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喝瓶水。
3: 谢谢。
5: 没事儿，干啥呢？
4: 我这不是打网球吗？结果回去车都打不到，我琢磨着说再换一辆车。
5: 换车？那你有什么需求啊？
4: 我要求也不高，就长得好看，车就不卡顿，停车方便，开车两个就行。
5: 这还不高啊？那正好，我这回体验的这台车，你的这些需求全都能满足。
4: 真的？
5: 看看去吧。
4: 哇，这个颜值也太戳我了吧。
5: 刚才宁波说的这些需求啊，肯定是不少女生的心声了。那么呢，我就来帮大家来验证一下这台欧拉五混动版它的综合实力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就先从大家最关心的油耗开始聊起吧。那这次呢，我们一共是规划了300公里的这个路程啊，来模拟大家一周的通勤距离。那我们呢是从加油站满油出发啊，在五环上转一圈之后，南北的机场我们都会去啊，然后剩下的100多公里呢，我们就都在城里去开了。那驾驶模式呢用的是经济，然后空调就设置在23度自动，我们就不变了啊，用最贴近大家日常用车的这种习惯啊，看看它最后的表现是怎么样。那说到欧拉五混动版，就不得不提长城的新一代混动技术 Hi2 系统啊。这台欧拉五混动版呢，正是首款搭载这套系统的车型啊。那 Hi2 系统里面的 H 代表的就是混动 ，I 呢是智能 ，2 则是这套系统的这个最终想要去实现的目标啊，就是能耗和动力实现一个兼得。那这套动力系统是由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加上 P1 的发电电机以及一个 P3 的驱动电机构成的，匹配的呢是一个2档的 DHT 变速箱，另外还有一块3元锂电池。在高速巡航的状态下，车辆是由发动机直驱的，并且呢 P3 电机会进行一个自动的脱开，降低拖曳摩擦的这种损耗啊。当我们深踩油门的时候，发动机和 P3 电机呢会进入并联的模式，同时发力。系统综合功率啊，能够达到166千瓦。

0: 综合的这个扭矩啊，能达到476牛米，再加上我们这台车一个比较娇小的车身，加速的体感还是比较猛的。那我们现在就走在这个五环上啊，在这里我们的车速经常会在40到80之间，随着车流不断的变化而变化啊。那我几乎呢是感觉不到顿挫或者是这种闯动的，那这是因为呢这套 Hi2 系统在换挡的时候呢，动力接力的这个过渡阶段用的是驱动电机来补偿扭矩啊，那档位结合完成之后，电机的扭矩呢也会逐步的进行一个回落，那所以呢就算这个时候有一个女生在副驾去化妆，也不用担心滑滑了。那现在我们进城啊，这里是鸟巢，车多人多游客多啊，那这种路况呢是最费油的情况，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每次起步的时候啊，整个系统啊会让发动机一直处于一个高效的工作区间，这个时候如果发动机产生的能量超过了驱动所需的能量，那这部分多余的能量还会给电池来进行补电。在说了这么多理论，实际开起来底盘部分给人的感觉还是很扎实的啊，采用了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那除此之外啊，由于低速起步的阶段基本都是在用电的，车里啊是比较安静的。好了，我们白天到晚上溜溜跑一天，终于是把这个油耗给跑完了啊。遥显剩余续航里程1178出发1314带回，那不仅是没掉，而且还涨了不少，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数字。那么我们最终呢是一共跑了304.6公里，加入油量呢是11.84升，那么最终给大家计算出来的这个油耗表现啊是3.89升每100公里，那这个数字还是非常省油的啊。那和我同事之前给大家测过的这个丰田 RAV4 去对比呢，他们的表现也是比较接近的啊。那不知道大家对这台欧拉5混动版它的油耗表现满意吗？
1: 这车看起来圆乎乎的好可爱啊，但是真的好停车吗？
0: 没错，欧拉5混动版走的就是这种圆润可爱的路线。那它的车身尺寸是4471×1833×1641毫米，车长不到4.5米，在紧凑型 SUV 中啊也算是非常小巧的了，不管是窄路、路口掉头，还是别人都嫌小的停车位，都能轻松搞定。而且别看它车小，轮圈呀可是给到了18英寸，看起来一点也不廉价。
1: 这个内饰好好看啊，质感也不错，用起来方便吗？
0: 它的内饰呀，走的这种简洁清爽又带点复古潮流的风格。中控台这里的白色皮质是不是很像泡泡袖？空调调节和双闪呀，都做成了精致的拨杆，还有实体按键啊。那开车的时候盲操也没有问题，它有很多贴心的小设计，比如专门为女生准备的这个化妆镜啊，还带 LED 的补光灯。
1: 我最担心车机卡顿了，这个车机用起来怎么样？
0: 这个呀，你完全不需要担心。首先你看10.25英寸的仪表，再加上15.6英寸的中控屏，首先显示效果就特别的清晰。那它搭载的呢是最新的咖啡 OS 车机系统，整体交互体验啊是一点都不卡。那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功能，就是它的这个 Alive Bar 零控导，就算你导航的时候返回主界面或者是调别的设置啊，那导航信息也会一直显示在屏幕的左上方。而且呢它还支持 CarPlay、 华为 HiCar 还有 CarLink，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手机都能轻松和车机互联。
1: 这车看起来这么小，空间会不会不够用啊？
0: 这个呀你大可放心，它的轴距达到了2720毫米，在同级别里啊算是很长的了。那乘坐空间你就自己来体验吧，前排调整到你合适的驾驶坐姿，并且座椅最低啊，那头部空间剩余2.4米，保持前排座椅不动，后排的腿部空间还有那么大，头部呢也还有1.4米。那后备箱空间也是完全够用，像你的网球包小布放进去也都是绰绰有余的。后备箱盖板下面呢还有一个非常规整的储物空间，另外全车一共有33处储物空间，无论是放水还是放女生常用的化妆包都是相当方便的。而且呢它的后排座椅还支持比例放倒，就算是冬天要放滑雪板这种长物件也完全没有问题。怎么样，这台欧拉5混动版是不是能够解决各位女生的用车难题呢？ 它呢不仅

0: 颜值高还省油，而且小小灵活，大家都能够轻松的去驾驭了。那这台车有两个配置，怎么去选呢？一个是 Air 版，一个是 Max 版，指导价相差了10000块钱啊！我建议大家直接去冲 Max 版就可以了，因为像 L2 级的辅助驾驶、自适应远近光灯、电动后备箱，以及车内的座椅通风加热，还有带电动遮阳帘的全景天幕，这些都是给配上了啊！那这10000块钱，我觉得花的还是相当值的。OK， 以上就是本期的。
1: 刚刚呢，听到老师啊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欧拉五的混动版，女生也是觉得这个好看、好开还省油。到底这款车适不适合女生？我们刚听了很多详细的介绍，可能它的这个操控门槛比较低，特别适合新手女生去停车，还有窄路，这个难度比较大的时候，大幅降低大家这个停车的一种操控感，还有这种混动动力平顺不窜车，市区跟车很好把控。另外呢，还有就是女生特别专属贴心的配置，比如说刚刚里面听到有带灯这个化妆镜啊，还有海量的储物空间，全车是语音操控的舒适软质的座椅，日常通勤的短途出行这种细碎需求都可以照顾到。当然呢，还有很多车可以大家去选择去试驾试乘哈，去感受一下它的这种感受。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听一听有没有适合您的这爱车。好了，那时间来到9:26，在特别好听的这样一首歌的伴奏当中结束我们这一周的早安合肥的节目。当然马上也要迎来悠闲的周末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歌曲当中能够抚平你一周积攒的疲惫，接下来闲暇的时光也不妨戴上耳机继续和你喜欢的音乐一起相伴。我们下周再见。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是送机器人去上学。其实呢，今年的6月1号，工信部就发布了具身智能领域首份行业标准。这个啊，就相当于给全行业发了一张统一的课程表和考试大纲。现在啊，你看全国各地都在为我们的机器人建学校定标准。所以我在想啊，也许过不了多久，职称上岗的机器人就会像当年的智能手机一样，不知不觉就慢慢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到，合肥已成功办结全省首单不动产信托登记业务，实现从制度创新到实践跨越，为居民财富传承、养老保障等提供新的金融服务应用场景。昨天起，安徽正式实施出行产品赋码上市，全省依托数字化平台推行无纸化电子出证、全链条扫码溯源，为各类出禽肉品配备专属电子身份证，实现全程信息可查、源头去向可追溯，有效提升畜牧业数字化智慧监管效能，筑牢群众餐桌安全屏障。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一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到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14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15、17，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一步进入发展快车道。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

央视新闻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居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若需要延期，则需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外国媒体代表在美居留期限也被收紧。美国国土安全部说，最终规定将于未来几天内刊登在联邦公报上，并于刊登60天后生效。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三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预计18号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怕生命它没有爆点，像阳光般如此耀眼，是你的笑脸，你永远会是焦点，路很多人群挑选，我会看着你到你冲破终点。

的平稳，同手不同脚，是否保证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东往外，外飞起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合肥市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全面启动，第一波大批量录取通知书已陆续运抵市内各邮政网点，投递工作正全线有序铺开。记者从中国邮政合肥市分公司了解到，今年全市录取通知书投递总量预计8万到8.5万份，较去年7.5万份投递量有所增长。7月下旬到8月上旬将迎来整体投递高峰，广大考生与家长请提前做好收件准备。农村自来水费怎么收？自来水入户费用该交多少？供水延伸服务要交多少钱？近日，省发改委会同省水利厅印发通知，明确了农村自来水入户收费标准，并对供水延伸服务收费做了规范。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一部电视剧好不好，观众最有发言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上新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达1123亿人次，两项指标均高于去年同期。这意味着在各类文化消费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电视剧依然稳稳占据着千家万户的客厅时间。苏丹西科尔多凡州和北科尔多凡州的霍乱病例已增至1547例，当局正着手制定计划，以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据报道，这是苏丹3年内第三次爆发霍乱，最近一波疫情始于去年7月。6月到10月，苏丹面临雨季的考验，雨季会导致疾病传播加剧，粮食安全形势恶化，物资供应路线中断，为疫情防控加重负担。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创新之花结出产业之果，
4: 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级沉浸式宣讲走进市直机关，
3: 合肥多家企业将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4: 多彩暑期活动为青少年成长充电赋能，
3: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一朵荷花串起农门旅增收产业链， 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新华社消息，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本台记者楚刚、邢民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体系的核心力量之一，秉承红砖并进、理石交融的校训，勇攀科技高峰，不断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上取得新突破，为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注入创新源泉，奋力谱写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答卷。甘油是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副产物，来源广泛，但是价值有限。如何将低价值的甘油转化为高价值产物，一直是全球生物质资源利用领域的重要攻关方向。传统的氧化过程只能将甘油氧化为三碳化合物，且容易发生过度氧化，导致碳骨架断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熊宇杰教授团队迎难而上，成功构建了一种结合光电催化和酶催化的接力催化体系，可以精准高效地将甘油转化为高价值产物山梨糖。它是一类重要的六碳糖，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等领域。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团队还构建了无偏压太阳能驱动体系，该体系无需分离中间体，具有条件温和、能耗低、碳利用率高等优点，仅需光照即可连续运行。触觉感知是阻碍机器人实现精细操作的主要瓶颈之一，在化学实验室等场景中，机器人需要与易碎易变形的器具进行物理交互，对传感器的感知能力、分辨率、集成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形机器人研究院王洪波研究员团队提出了一种基于矢量分析的视触觉感知新框架，并成功研制出视触觉传感器，实现了0.3毫米的空间分辨率与74赫兹的时间分辨率。该方案最大亮点在于零数据训练，无需收集任何前期训练数据，仅通过自主研发的算法，即可让搭载该传感器的机器人展现出了类人触觉的感知能力，精准控制液胰管吸液与滴液力度，敏锐区分意外碰撞与自动抓取的意图，通过感知扭矩变化判断液体粘度。
4: 甘油的绿色转化和机器人类人触觉感知的突破，这只是中国科大加强原始创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缩影。墨子号遨游太空，九章问鼎，天问探火，围绕国家需求，中国科大产出一批重大创新成果。面向未来产业，科大人用多年深耕，将中国量子科技从跟跑推向领跑，代表我国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产业化赛道的三驾马车，本源量子、科大国盾量子、国仪量子三家龙头企业，均源自中国科大的成果转化。合肥在量子产业化上的高质量发展受到了社会资本的高度青睐，今年上半年吸引社会投资超去年全年总和，仅本源量子就实现了单笔融资额近30亿元。如今包括国盾量子、寒武纪、迈瑞医疗、中威公司、科大讯飞、凯赛生物等在内的科大系 A 股上市公司已达30多家，超半数在科创板上市。从5902班走出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到一大批青年科技工作者硕果频出， 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和国家级科研平台，中国科大持续深化科教融合，以一项项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为建成科技强国贡献硬核力量。
3: 本台记者韦超报道，7月15号下午，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委讲师团主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级沉浸式宣讲走进市直机关。本次活动遴选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来自身边的声音”，这盛世中国如您所愿，完美之童看创新，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以教育之光照亮奋进之路，一向宽天下，跟着春晚游合肥，马影有戏，感悟百万雄师过大江中的人民力量等9部优秀微宣讲作品进行集中展示。市曲艺团青年演员丁世豪在聆听宣讲后表示，看到那么多形式新颖、内容鲜活的宣讲作品展示，深受鼓舞。作为一名基层文艺工作者，更加坚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今后将努力创作更多优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为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安徽名人馆特级讲解员张雨涵在宣讲结束后分享道，随着一场场深入基层的讲述，心态发生了转变，如今更加愿意主动成为一名文化传播者，把六史巷所承载的以和为贵、谦逊礼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递出去，能与这么多优秀的宣讲员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感到无比自豪。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是我省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而创新打造的品牌宣讲活动。今年以来，我市已相继创作了18部微宣讲作品，组织开展了系列近基层宣讲活动，受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4: 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本次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等合肥企业将携核心技术与创新成果，向世界展示合肥的 AI 力量。作为国内领先的 AI 加量子高科技软件上市企业，科大国创在本届大会上将带来高质量数据集平台、可信数据空间、超级数字员工、 AI 加量子虚拟电厂及星云量子云平台等多款核心产品。国盾量子将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未来计算与未来算力论坛。中国科学院潘建伟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朱晓波教授等权威学者将围绕量子信息前沿、量子计算未来发展等主题发表演讲。本次论坛还将举办量子计算路径圆桌对话，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陆朝阳教授主持，国盾量子总裁应勇将出席，与行业领军企业负责人围绕量子计算国产化、量子加 AI 融合落地、量子计算产业生态建设、量子技术赋能绿色可持续算力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科大讯飞将通过展示一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解答 AI 如何进入真实世界的关键命题。据了解，讯飞同窗 AI 黑板已经铺进全国33个省份的教室，帮助教师大屏操控便捷度提升37%。讯飞小医 APP 是国内首个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 C 端健康

0: 康 AI 助手，累计完成超 1.8 亿次 AI 咨询，覆盖2000多种常见疾病。科大讯飞还将展示智能伙伴的能力演进，呈现 AI 如何从会聊天进化为能办事。同时，作为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翻译合作伙伴，科大讯飞还将多语种 AI 透明屏、翻译机及讯飞同传等产品带到展台，全面服务大会国际交流场景。林次方此次将通过搭建沉浸式空间，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工作，集中展示数据采讯推一体化、具身智能物理抓取 API 化及机器人小店等核心成果。据了解，林次方提出具身智能物理抓取 API 化理念，把抓取、识别、分拣等物理操作能力做成可复用的接口，让机器人的能力可以被更多行业调用，从而成为商店、仓库、家庭的帮手。目前，合肥已集聚人工智能上下游企业超千家，累计认定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近2000人，组织场景对接活动超30场。
1: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为丰富未成年人假期生活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庐江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暑期实践活动，涵盖安全教育、科技体验、体育竞技等多个领域，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宽视野、锤炼本领，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收获满满的假期。在庐江县城东体育馆游泳馆内，防溺水训练营正在上课，教练结合夏季溺水事故特点，讲解不同场景的溺水风险，传授溺水自救技巧。现场还开展了心肺复苏实操教学，教练从判断意识、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各个环节逐一细致演示分步讲解要点，手把手指导孩子们上手模拟练习。这种理论讲解加实景模拟加实操演练的方式，为孩子们送上了生动的安全必修课。学生家长张亚兰说，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有专业教练现场示范教学，孩子亲眼看到、亲手模拟，能给孩子留下很深的印象。希望这样的安全教育活动能多举办，让孩子们平安过暑假。这个暑假，庐江县图书馆精心开设了智创未来玩转机器人暑期公益课堂，以趣味化、系统化的课程模式，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课堂上，老师借助动画演示拆解机械传动原理，孩子们对照图纸分拣零件，在拼接组装中锻炼空间思维。这种融合知识性、趣味性和挑战性的科技之旅，让书香与创新思维交相辉映。庐江县图书馆副馆长许金玲介绍说，开设机器人公益课堂，就是希望在暑期为孩子们提供优质的科创教育资源，循序渐进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弥补少儿暑期科创教育短板，让孩子们足不出城就能接触专业的科创课程，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为了让青少年假期的科技探索之旅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继续延展，日前2026年第四届庐江县青少年科技体育模型竞赛火热开赛，全市20所学校的876名小选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共设置小学、中学两个组别10个项目，涵盖航空、航天、航海、车辆模型等多个前沿科技领域。庐江县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秦勇表示，旨在通过科普加体育的方式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知识的兴趣，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引导更多的孩子爱上科学，投身科技。从安全守护到科技启蒙，从动手实践到竞技比拼，庐江县正以多样化高品质的暑期活动全方位织密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让书香与科技同行，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
0: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7月15号是入伏首日，热浪席卷合肥。在合肥九中高新校区建设工地上，建设者们无惧考验，在钢筋丛林间坚守岗位。针对高温天气，项目部采取了干两头歇中间等防暑举措，全力保障施工安全与进度。33岁的吴翔来自淮北，干钢筋工已有10年。今年3月项目动工，他便来到了这里。施工现场，吴翔戴着厚手套，熟练地穿插捆扎钢丝。据他介绍，一天要绑扎几千道钢丝。合肥九中高新校区计划2027年9月投用，办学规模为3000人。面对高温，中建二局项目部开出了周密良方，不仅调整了施工时间，还添置了茶水亭，保障建筑工人身体健康安全作业。
1: 为应对入伏后的晴热高温天气，近日合肥市城乡

0: 建设局推进房建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夏日攻坚专项行动，要求相关单位做好高温防范应对，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的同时，守护好广大一线建设者的健康。市城乡建设局提醒各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高度重视高温天气对安全生产的不利影响，针对性地做好防暑降温、防疲劳作业、防高处坠落、防火灾、防汛、防台风、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等工作，通过班前教育、安全技术交底等方式，增强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意识和急救能力，将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按照最新要求，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施工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时间，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37度以下，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的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因生产工艺要求、应急抢险需要，不能按规定停止高温作业的单位，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减少高温接触时间，同时做好防止高温中暑的应急准备。全市大建设各项目要合理安排工序和工作量，采取做两头歇中间的作息方式。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司机等特种作业人员要与作业工人作息时间同步，休息时段设备必须关门上锁，严防无证人员随意操作。作业区、宿舍区要保证良好的防暑降温条件，特别是地下室、人工挖孔桩、管道等密闭空间要确保通风措施到位，严禁以职工宿舍闷热为由擅自安排人员进入在建工程内住宿休息。施工现场要提供充足的茶水、清凉饮料，配备急救器材和药品，严格控制加班，避免疲劳作业，严格执行夏季消防规定，加大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等重点部位的检查力度，油漆、氧气瓶、乙炔瓶等易燃易爆物品要专人管理，严禁露天高温暴晒，电焊等明火作业要落实好防火措施，加大对电气线路及用电设备的安全管理，严防因线路老化短路引发火灾事故。如果遇到极端高温、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要果断采取停止施工、撤离人员等避险措施，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和事故报告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一旦发生险情，确保快速有效的处置。
1: 本台记者刘慧、王忠报道。盛夏时节，合肥野生动物园为园里的毛孩子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避暑良方，帮助动物们安然度夏。下午10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将一块块重达80-90斤的大冰块送往雪猴馆等场馆，调皮的猴子们迫不及待地跳上冰块，甚至还偷偷舔了起来，感受烈日下的清凉。大象馆里则下起了一阵局部阵雨，加装好的喷雾装置喷出细密的水雾，大象宾绿慢悠悠地甩着鼻子从空调房里走出来，在喷雾下惬意地淋了个澡，同时卷起饲养员投喂的西瓜、南瓜大快朵颐。据了解，目前园内多数场馆已实现空调全覆盖。除了齐全的硬件条件，为了让动物们补充水分，园方还特意调整了夏季食谱，增加了西瓜、蔬菜等多汁类食物的比例，相应减少了精饲料的投喂。在黑猩猩馆，饲养员给乐佩姐弟俩切好了新鲜的西瓜和哈密瓜当作下午茶，两个小家伙手脚并用，吃得非常开心。小熊猫们则在凉棚里撸串，这些冰镇过的水果串串很合他们的口味。与此同时，灵长区的动物们也都享受着专属的夏季定制小零食。动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保育员还会在兽医的指导下，在食物中针对性地添加防暑药品，从源头上帮助动物有效预防中暑。动物园也建议广大游客，夏季可以选择早晨或傍晚来园，这时候天气凉爽，动物们也更活跃。另外，园区也已经调整了夏季运营时间，下班快乐季活动将一直延时到晚上8点半。
0: 7月15号，记者在合肥高新区看到，高新区推出垃圾分类主题墙绘与涂鸦彩绘系列活动，用色彩装点城市的边角余料，让绿色分类理念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在城西桥家园，河西社区联合物业及东林书社在小区空白墙体进行集中创作，团队打破传统展板与宣讲的刻板模式，将分类标准环保提示融入萌趣卡通画面，多名小画手也参与其中，挥笔上色，让原本斑驳的白墙成为富有视觉冲击力的文明宣传墙。 社区工作人员现场结合彩绘内容，向周围居民讲解易错投放点，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在唐岗中心基明社区汇源小区，孩子们在志愿者带领下用画笔将四色垃圾桶和环保标志呈现在墙面与地面上。亲自动手、亲身参与的体验，让垃圾分类宣传、告别枯燥说教成为可观可感的生动实践。兴源中心则掀起石球彩绘热，原本用于车道隔离的石球经过志愿者巧手点缀，换上四色分类新装，既美化环境，又化身为无声的劝导员，随时提醒居民正确投放。近年来，高新区不断探索垃圾分类宣传与治理的新路径。该区已布设325台智能回收柜，月均服务居民80000人次。完美分类积分小程序覆盖7个中心、115个小区，构建区中心社区3级志愿服务体系。通过常态化的志愿活动，将分类知识送到群众的身边。高新区城管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区将继续加强部门协同，策划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引导居民生动践行垃圾分类，共同营造整洁有序、文明宜居的城市环境。
1: 本台记者周宗茂、徐磊报道。7月14号，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卓然社区心心相印、清凉一下爱心冰柜公益项目正式上线，从当日起持续到8月底，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户外劳动者路过花风路电商园3期北门的驿站，就能随时取到清凉。活动当天，来自辖区的医院还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免费公益体检卡，医务人员为大家上了一堂防暑急救课，手把手教大家如何应急处理中暑，做好高温天气的自我防护。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盛夏时节，庐江县石头镇石头社区的千亩和田碧浪翻涌，粉河摇曳，清香四溢。游客或乘乌篷船穿行莲叶间，或坐小火车徜徉花海，采莲蓬品莲子，沉浸式体验水乡田园之乐。近年来，石头镇发展和田面积近3000亩，当地正以一朵荷花撬动全域旅游，依托太空莲和花香藕生态资源，构建赏花品莲、农事体验、农产品深加工全产业链，推出乘船、火车观光等6个特色项目，开发荷叶茶、莲子心、藕带等10多种莲藕产品。和田变打卡地，风景变前景，昔日农田如今日日客流不断，村民在种植、加工、旅游服务中实现多元增收，美丽资源正加速转化为美丽经济。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7月15号，合肥市教育局发布市区2026年普通高中提前批次录取结果，共录取1890人。填报提前批次的考生可在合肥招生考试网查询录取结果。普通高中第1、2、3批次录取分数线计划7月17号公布。今年合肥市市区477分及以上，共有38337人填报了普通高中志愿，志愿填报率为99.38%。
0: 近日，国际权威评级机构标普全球能源公布了2026储能 Tier 1评估结果，国轩高科同时斩获储能电芯储能系统双 Tier 1认证。该榜单依托市场影响力、市场份额、公司规模、全球化布局、可持续发展、财务表现6大维度综合评审，是海外储能项目融资、招标与跨国采购公认的核心资质。
1: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合肥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该规划从总体要求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组织实施等10个方面，就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做了规划。
0: 安徽省低空家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于日前印发，其中划定了低空家农林作业、低空家巡检应用、低空家物流等10个应用场景。方案明确，因地制宜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
1: 近日，安徽省汽车行业协会无人驾驶技术专业委员会在合肥正式成立，填补了安徽省此领域的专业技术委员会的空白。 专委会各方在产业协同创新、团体标准先行先试、典型场景联合示范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后续将形成年度行动清单，推动合作成果落地。
0: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实落细。政策明确，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0: 让最近这段时间炙烤的我们稍微能够停歇，降到30到32度左右。新一轮降水也在来的路上，未来几天有雨，小雨中雨，雷阵雨轮番上阵，提醒朋友们出行注意安全。目前来看，一直到下周的周三和周四预报都有雨，不过好消息是最高温度31度、32度左右，尚且能够舒缓两天。首先，从18号开始的这波降温，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副热带高压有所减弱；第二个是阵雨或雷雨的降水打压作用，共同导致气温有所下降，高温有所缓解。那这两天仍是高温啊，请朋友们减少正午户外活动时间。本周后期的雷阵雨天气，出门记得带上雨具，既能挡雨，又能防晒。驾车出行也要注意交通安全。昨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提到高温天的高温津贴的标准有所变化，今天再次跟您去叙述一遍，因为我相信对于很多朋友这是一个冷知识点，可能不知道。那我们中国人嘛，历来是勤劳肯干，心甘情愿付出，但是有的时候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往往是不太熟知法律法规的标准。合肥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温馨提醒，超过35度，当然包括35度啊，而且没有办法降温降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具体这个35度的标准如何去制定，可以根据合肥市气象台给的标准为最佳版本。有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由过去每人每个工作日不低于15块，调整为每人每个工作日不低于25块，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为了保障劳动者基本的权益，同时又不过多增加用人单位的负担，在高温津贴发放方式上仍然选择按天发放。用人单位应当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工作条件，健全完善高温津贴的支付制度，通过平等协商等民主管理程序，合理确定本单位高温津贴的发放范围、工作岗位工种和具体标准，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时间来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为发放高温津贴降低劳动者工资。高温津贴是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在用人单位的成本当中进行列支。我们安徽今年是调整的第一个年度，也就换句话说，这两天是刚刚执行的时间，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各级的人社部门、卫健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加大监督管理力度，也请各位劳动者合力维权。盛夏时节，热浪滚滚，高温仍在继续，但是各地的建设的热度不减，干劲不减，当然是完全遵照相关的劳动法规啊，全市上下紧盯项目节点，抢抓工期，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是提效增速，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盛夏时节，热浪滚滚，合肥各地项目建设热度不降，干劲不减，全市上下紧盯项目节点，抢抓工期，一批重点项目建设

0: 者提速增效，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瑶海区滨河路与王谷路交口，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二期项目正在拔节生长。这个投资4亿元、总建筑面积超7万方的项目，去年9月动工。眼下，一栋150米的超高层研发楼已经涨到了26层，在城市天际线上格外抢眼。
2: 总共是32层，目前是施工的26层。现在14层以下呢，现在做幕墙的施工以及室内装饰，包括一些水电的安装这一块。
1: 按照建设计划，该项目将于今年年底竣工交付。投用后，园区可入驻企业约50家，预计实现年总产值20亿元，年均税收贡献不低于5000万元。同时，项目将有效带动区域产业发展，提供近1000个就业岗位。
3: 建成后，打造集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配套服务于一体化的物联网产业集聚平台。
1: 同样在盛夏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的，还有合肥清冠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汽车制动器智能化生产项目。该项目2025年5月启动建设，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目前生产厂房一层主体结构已顺利完工。
4: 一层顶浇筑完成之后，我们会进行2层以及3层的主体结构施工，预计在7月底之前完成全部的主体施工，12月底之前完成整体的施工任务。
1: 该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工业产值超3亿元，亩均税收可达30万元以上。终端客户涵盖江淮汽车、瑞丽集团、隆中控股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
5: 重点发展的是盘式制动器，对标的就是新能源汽车这个新的赛道，供应汽车的制动器的总量呢，大概是100万台。
1: 据统计，目前合肥市1元以上项目已达2264个，总投资2.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超3600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的巨无霸项目就有83个，比去年多了11个。新开工项目594个，年度投资近1300亿元，同比增长35.8%。尤其亮眼的是，这些项目含锌量十足，制造业及产业配套项目占了近40%，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光伏储能等新质生产力赛道全面发力，正在为合肥的高质量发展积蓄后劲、筑牢家底。
6: 再来关注6月去播种，而7月去收获。合肥市第九中学的高新校区、合肥168中学的北堰湖校区，两所重点中学建设相继取得施工的新突破。最近，合肥九中高新校区迎来关键的建设节点，项目首批的5栋单体正式封顶，标志项目即将从主体施工阶段进入装饰装修和配套建设阶段。九中新校区在望江西路和运河大道交口，总建筑面积是1.0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是5栋单体，涵盖教学楼、综合楼、图书综合楼、学生活动楼、多功能学术楼，全套后勤生活配备设施。从2026年3月开工，项目通过分区施工、错峰作业进行推进，全力保障工程质量、施工效率。目前首批的5栋单体已实现主体结构封顶，教学楼主体结构完成75%，配套服务楼完成60%，预计8月底可以实现全面封顶。168布局北堰湖，同样抢抓施工的窗口期，继6月首栋单体主体结构封顶，项目建设全面提速。A1、A3 2栋教学楼封顶，其余7栋单体正稳步推进二次结构穿插施工，预计7月底迎来首批的7栋单体主体结构封顶，8月底全面封顶，预计2027年6月能够正式交付。168北堰湖项目在合肥高新区明珠大道和永和路交口，总建筑面积是2.39万平方米，有教学楼、一体楼、国际创新楼、宿舍楼等10栋单体建筑。根据规划，学校办学规模为3600人，其中普高3000人，国际部600人。两所学校建成后，可以进一步优化合肥市的教育资源配置，有效扩增区域普通高中的学位供给，完善教育优质均衡布局，为城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而 而就在近日，我们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陆续送抵合肥学子的手中，合肥邮政正在加班加点进行派送。温馨提醒啊，正规高考录取通知书都是由邮政 EMS 的独家派送，希望考生朋友一定保持电话畅通，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准考证，方便快递员核对信息，送上这份满满的诚意。
7: 你好，恭喜。
8: 觉得我高中这几年努力也没有白费，然后能上到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大学。
9: 我们会提前电话联系收件人，提醒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和准考证，确保录取通知书能够安全、准确、无误地到达所有考生的手中。
6: 希望各位梦想终能成真，而录取通知书终能如愿收获，九月奔赴新的征程。最近，合肥1986科创园打造的核心商业街区爱岛正式亮相启幕，它是在五里堆老城区的一个商业新地标，意味着合肥在探索城市更新加科创融合发展路径上又迈出实质性一步。为了存量空间活化利用，也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版本。地处蜀山区五里墩片区的1986科创园，通过设施更新、区域改造、技术提升，并工业遗存，为科创园区和青年科创社区逐步实现把最好的资源留给青年、留给科创、留给市民。爱岛商业项目就在1986科创园的核心区域，项目坚持留改拆并举，以留为主的更新理念，为实施大拆大建，二是通过微改造经提升的方式，把原有废弃的车库空间改造为集策展空间、体验工坊、游艺场地和屋顶星空露台于一体的复合功能街区。项目投入运营后啊，可以有效服务周边大概2万家的科创从业人员和10万家的居民，补齐区域在情绪消费、夜间经济、社群互动等方面的功能短板，构建15分钟生活圈，推进完整社区建设的重要载体。爱岛项目不仅是一条活力通透的商业街区，它更是一个展示科创成果、激发创意灵感、连接有趣灵魂的城市会客厅。爱岛项目还会体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城市更新共治格局。目前首批计划入驻的有欢动足球公园、詹之队青训队、杭小小 3D 打印、雅梦美学等已经和运营方集中签约，业态覆盖运动、科技、生活美学，精准匹配科创人才多元化生活需求。一杯精酿啤酒，一场戏剧，一次屋顶的晚风，这些看似微小的场景，恰恰是这个科创社区最稀缺的温度。人才不仅需要实验室和工位，更需要让精神松弛。1986科创园已构建起创新研发、成果转化、生活服务、生态休闲四大核心区，爱岛作为完善功能体系的关键落子，进一步打造办公到生活到生态的三生融合示范场景，助力打造青年科创人才街区和完整社区的创新示范片区。

说到合肥的新业态新打卡，最近合肥高新区的两片湖区的人工沙滩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了，不少市民吃完饭之后正好来这儿全家总动员，人气非常火爆，并且因为周边有二号线和六号线双地铁覆盖，有的市民专程坐地铁跨区打卡。高新两湖片区在属西湖有11个施工区有序推进，8000平方米人工沙滩最近对外开放了，不远处是北堰湖的童趣溯溪也成为热门亲子打卡点，沿湖栈道、游湖步道正在施工当中，两湖公园智慧运动空间、零下健身广场、观鸟栈道等其余功能将按计划梯次开放，整体改造9月底能够全面完工。两湖公园紧扣科创特色定位啊，充分彰显量子实验室、中科大新院等标志性建筑风貌，精心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科创天际线。沙滩区是本次属西湖提升的点睛之笔，该区改造绿化15000平方米，栽植乔灌木300株，硬质铺装1300平方米，打造8000平方米的滨湖沙滩，同步配套3处健身设施，构建亲子

西沙休闲健身生态观景与体的滨湖休闲空间。这个项目是合肥城市新的翡翠项链的组成部分，接下来会持续优化夜间灯光景观，完善清水设施休闲空间，全力冲刺九月份的全面开放目标。

0: 关注城区，我们再来关注城郊。在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当中，合肥涌现出一批新农人，他们用科技创新为引领，用新技术突破产业瓶颈，用新产品打开市场空间，在田野上书写着田埂五月风。
1: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合肥涌现出一批新农人，他们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用新技术突破产业瓶颈，用新品种打开市场空间，在田野上书写着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生动答卷。
2: 走进安徽皖韬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黄鳝繁育基地，野外繁育出的鳝苗活力十足，经过仿生态技术处理，这批鳝苗长到七钱左右便可推向市场，为稻虾鳝大田露天养殖提供优质苗种。
3: 培育的这个牙签苗在野外给它生长一个礼拜到十天，然后给它移植到我们这个恒温大棚，经过恒温驯食，再经过我们这个光谱大棚，适合野外生存，提高鳝鱼种苗的成活率。
2: 这家成立于2022年的企业，与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联手，历时三年多，攻克了人工繁育鳝苗在野外生长的技术难关。公司通过网箱内种植水花生，为黄鳝提供栖息环境，成功攻克了黄鳝性逆转导致的育苗难题。目前苗种存活率稳定在60%至70%。这项正在申报专利的黄鳝仿生态繁育技术，为稻虾鳝绿色养殖模式提供了关键支撑，可实现稻在水中长、虾在稻下游、鳝在环沟走，一田三收。
4: 在稻田里面的养殖，每亩可以达到30斤左右，现在的市场价格大概在35左右，关键提升了这个1000块钱。
2: 目前基地面积已发展到200多亩，年繁育鳝苗达800万尾，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年产值达3000多万元，带动大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5: 通过县农业农政局和农林局的技术攻关，我们解决了稻虾鳝苗种繁育和稻田共生难题，下一步庐江将打造庐江稻虾鳝区域公用品牌，延伸加工产业链条，让致富下鳝真正游进千家万户。
2: 在庐江台创园联合村孔敬新谷物家庭农场，一个个金黄圆润的金丝角瓜掩映在绿叶之间，这种素有植物鱼翅美誉的瓜果是新型职业农民孔敬新种植的新品种。
6: 今年我们是第一次种金丝角瓜，是从四川那边。目前我们种产量测试大概在5000到6000斤，怎么产量还可以？就是呢，在加工这一块呢，大多数人都不晓得怎么适应。
2: 金丝角瓜在中国有400多年种植历史，富含维生素 C 和钾、钙等矿物质。由于消费者大多不认识此瓜，上市初期销售遇冷。面对困局，孔敬新与家人推出现场制作、免费品尝、张贴二维码等营销方式，展示金丝角瓜无刀自出丝的特性，讲解营养价值并分享家常做法，成功将藏在深闺中的新品搬上市民餐桌。
7: 要去头去尾，然后从中间里破开，把里面的籽儿给它抠出来，轻轻地揉揉到3至5分钟，它的丝就会出来。
8: 第一次吃这个金丝角瓜，吃起来呢，这个清脆爽口，非常好吃。
2: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出路在科技。从攻克黄鳝繁育技术难关，到引进金丝角瓜并创新营销，庐江新农人正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他们不再因循守旧，而是借助科研合作、品种引进、品牌营销等现代手段，重塑农业生产与经营方式。庐江的实践证明，当越来越多新农人带着技术与理念扎根田间，农业正变得更智慧、更高效、更有奔头。
0: 因为丽水路在涟水路到清河路路段的雨污水管网施工，影响503路公交车正常通行。从17号，也就是今天开始，调整503路公交车的走向。另外，

0: 因为杨林路，也就是云飞路到望江西路的封路，影响北雁湖站接驳专线的正常运行，合肥公交从本周周日临时调整北雁湖站的接驳专线，详情可以关注合肥公交的微信公众号。好，我们再来关注合肥警方最近给各位做出的温馨提醒，个别网民为了赚取流量博眼球，通过虚构事实、造型摆拍等方式扰乱网络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合肥公安部门呢，网安部现公布三起查处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们防微杜渐。今年五月到六月，网民刘某在某短视频平台多次发布合肥某大学食堂滥用食品添加剂的内容，配以夸张描述和诱导性配图，引发大量网友转发和讨论。经查，刘某是为博取流量，利用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刻意编造并反复传播不实信息，导致涉事高校的声誉受损，引发部分学生和家长的恐慌，严重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026年5月27号，网民严某拍摄正在执行日常勤务的警车视频，微博关注吸引流量，在某短视频平台公然编造并发布小区内出现人贩子等虚假信息，视频发布引发周边居民恐慌，严重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也造成恶劣影响。目前严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再来看到第三起事件，同样在五月，网民耿某在某微信群内编造并发布多条针对他人的不实信息，内容涉及当事人胡某某忘恩负义、侮辱女性等诽谤性表述，相关不实内容被群内成员大量围观和讨论，对当事人名誉造成了严重影响，对其正常生活造成持续困扰，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目前耿某已被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我们再次说啊，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蓄意的歪曲事实、编造传播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充当水军，这种行为涉嫌违法，公安机关是依法严厉打击的。请广大网民擦亮眼睛，保持理性，积极抵制网络谣言，携手共建清朗网络家园。我们再来看长丰县的精细化管理，用绣花针的功夫提升城市的颜值和温度。最近长丰县聚焦百姓所盼、民生所需，更好地提升百姓的居住满意度。
1: 今年以来，长丰县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抓手，聚焦百姓所盼、民生所需，以精细绣花之功提升城市的颜值与温度。
2: 在位于长丰双凤泾开区的老戴背水库边，黄色的向日葵、红色和粉色的百日菊竞相绽放，将周边地块装扮成一幅斑斓画卷，成为这个地区先进的网红打卡点。
3: 在城市这一块有这种大面积既能观赏又有经济价值的作物非常好，景色也非常美，我们经常到这里观赏打卡，心情都愉悦了很多。
4: 我们重点种植了向日葵、百日菊、石竹等多种作物，五月初种下去，从目前来看长势良好，部分地块已进入盛花期，预计观赏期可持续到十月底。
2: 曾经这片约百亩的土地杂草丛生，今年四月，当地政府经过垃圾清理、土地旋耕、地块分割等一系列精细化整治，对老戴背水库部分水面及周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种植。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管养，这片曾经的闲置地已彻底变身为多彩田园。
4: 今年我们结合城市精细化管理，在不破坏水库原始风貌的基础上，沿周边土地分片分区种植了多种观赏性经济作物，在部分水面种植了睡莲，并修建了简易步道。
2: 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既体现在颜值提升上，更落脚在民生痛点化解中。在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基础设施项目双凤开发区片区施工现场，混凝土泵车伸出机械臂浇筑挡墙，挖掘机来回作业，一派紧张有序的施工景象。
5: 现在工作的重点就是停车场雨水管道预埋，加上停车位的灰土灰田以及道路的水稳沥青铺设。
2: 据了解，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项目覆盖水湖镇、下塘镇、双墩镇、岗集镇及双凤开发区，规划设置4128个机动停车位， 其中双凤泾开区规划建设四处地面生态停车场，提供停车位490个，包含217个充电桩车位，充分回应新能源车主需求。
5: 十一月初我们会将停车场硬化，包括这个停车位铺装全部工作结束，十二月初将整个项目移交给建设单位。
2: 从昔日闲置地到今朝打卡地，从停车难到有位停，长丰县以精耕细作之功，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城市在精细化管理中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既有颜值更有温度。
0: 最后借着夏日的热情，赶紧关注少年当然。合肥最热的足球赛最近火热开赛，7月16号，2026第11季的合肥市寻找足球小达人比赛在合肥一中姚海校区正式拉开帷幕。
6: 请不要相信成为足球小达人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
7: 赢球的感觉最爽了，今天踢得太爽，我进了一个球，特别开心，队友特别可靠。
8: 足球从我爸教起，让小孩子能用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小孩子的兴趣啊，包括家长的支持度啊，就会越来越高。
0: 温馨提示，运动很重要，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中暑了，小朋友们。好了，今段歌曲广告，我们稍后进入今天后半段，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您开通，稍后回来。

时间来到13:40，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进入后半段，与您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人在家中也能知天下。我是卢大姐袁莹，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各位开通，欢迎拨打。进入后半段，首先是生活百科，最熬人的40天。就这样到了，好像我们对三伏天从小到大是比较敬畏的哈，就是热嘛啊，这个身体消耗比较大，对三九也比较敬畏，三伏天开头得吃饺子，三九开头得这个吃鸡汤喝鸡，对吧，喝鸡汤吃鸡肉，所以我们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重视啊。不过现在随着这个生活节奏变快，也不一定这个饮食习惯是完全按照古代的做法和方式，但是我们相信哈，这个身体当中的调理确实还是应该遵照古法为之。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并且最难受的，其实是湿气最重的时段。很多人不知道啊，在中医眼中呢，有几十天，就是我们讲这40天吧，或者是30天，根据每年三伏天数不一样，是最消耗身体阳气的日子。我们讲，如果你的身体可能已经出现一些表现症状了，就提醒你，可能你的能量储备亏损，容易为秋冬健康埋下隐患。2026的三伏又是加长版本，40天，从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其中的中伏最热，20天，从25号到8月13号。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重，《黄帝内经》就说：“阳气者，若天与日。”湿其所则折寿而不彰，说的就是人体和阳气的关系。好比自然和太阳，万物生长靠太阳，那这太阳就是阳气所来源。没有太阳，自然界没有生命，而人缺少阳气，健康就会受损。好奇怪呀，这么大的太阳在天上呢，咱这还没阳气吗？我们说此阳气非彼阳气哈，阳气虽足，但是出汗耗损特别大。中医所说的阳气，通俗理解是身体的能量储备和防御能力，

维持体温呢，推动气血运行，抵御外邪入侵。三伏天阳气达到一年当中的鼎盛，但此时人体的阳气却面临多重考验。第一个就是出汗多，出汗多能量就会随汗液流失。三伏天酷热，人体阳气浮散于表，容易随汗出逃。中医说叫气随汗脱，当大量出汗之后，体内能量和精液一同流失，人体感觉疲乏无力，精神不振，这就是身体能量储备被过度消耗的表现。所以我们说夏天其实出汗出的多不一定是好事儿，但是不出汗也不是好事儿，适当的出汗才是王道啊！就那种夏天一出门一热大汗淋漓的朋友，其实可能你的阳气也被随时带走。第二个是空调冷风趁虚而入，天气热嘛，肌肤的腠理就是毛孔大开，出汗后毛孔长期处于张开的状态，相当于身体大门完全敞开，这个时候空调风扇的人造风会顺着毛孔偷袭人体，导致血管收缩，肌肉紧张，出现脖子僵硬，关节酸痛，头痛不适，这就是寒邪伤和阳气的表现。本身汗出了，阳气带走了，这边开着空调，寒气入体，这阳气不就更没了吗？那或者你说我就不出门呗，我不让他出汗，我整天在空调房待着，这也不行。您想过吗？整天空调房，您这也吸不进阳气呀，这太阳在外边，您不能一点都不晒呀。最后是贪食冷饮损伤脾胃，夏天吃冰淇淋和冷饮消暑，这对于内里阳气本就相对空虚的人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冰凉食物进入人体，胃肠血管突然收缩，消化功能下降，容易出现腹胀，没有胃口，大便溏稀的问题，也直接损伤脾胃和阳气。也就是说，肌肤腠理大门打开，阳气耗损，外邪入侵，于是嘴巴大开，吃那么多的冰凉冷饮，可能也会对阳气造成损伤，影响的是脾胃功能。一般来说，当身体的阳气被过度损耗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会发出信号。第一种信号就是持续疲劳，这个大家都知道哈。你说这人气血特足，对吧？这人高精力人群，一般都是阳气比较旺的朋友。也就是说，你可能即使睡得特别饱，但是睡醒人还是累啊。当阳气充足的时候，人是精力充沛的；阳气不足，脏腑得不到足够能量支持，稍微活动就气喘，说明心肺阳气已经不足以支撑正常的体力消耗了。而夏天其实实话实说，比冬天体能消耗大得多得多。第二个是消化道出问题，很多朋友在夏天都是会犯消化道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炎，有的急性，有的慢性，这可能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冷食过多损伤脾胃。中医叫脾主运化，脾胃负责消化吸收食物中的营养，而脾的正常工作依赖脾阳的推动。三伏天贪凉吃冷的，直接损伤脾胃，表现出就是吃一点就胀，甚至腹部发凉发痛，大便不成形，甚至夹杂着没有消化的食物。第三是自汗不止，自汗之后出汗之后还会发冷，这是胃阳不固的典型表现。我们说人正常出汗是为了散热啊，但是自汗它指的是不怎么动还不停的出汗，或者稍微一动大汗淋漓。那么我们刚才不说了吗？出汗带走的就是阳气，汗出之后身体失去阳气的温煦，所以会感觉怕冷怕风。还有肩膀的冷痛，阳气充足，四肢关节温暖灵活，阳气亏损，四肢末梢和关节得不到足够的热量供应，加之寒湿之邪容易钻进关节缝骨头缝，不通那就痛，尤其到了中年和老年阶段。最后是免疫脆弱，反复发生风热、风寒感冒，这是阳气难以抵御外邪所导致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抵抗力差嘛。同样的环境，别人没事儿，阳气不足的人吹风之后开始打喷嚏、流鼻涕，而且一旦感冒，恢复的特别慢。也欢迎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6350-9333，聊一聊您在夏天如何固本阳气，又让自己不去中暑，有没有些妙招？那怎么样在三伏天把消耗的能量储备补回来呢？第一个叫晒背，但晒背啊，我们讲，三伏天能晒，不是不能晒，要找好
时间段，背为阳，腹为阴嘛，所以夏天是晒后背的。人体后背是阳经循行的主要区域，特别是正中的督脉和两旁的膀胱经，可以理解为人体的能量主干道。晒背能让这些经脉吸收自然界的能量，促进气血流通，帮助排出体内积存的寒湿，尤其比较适合寒湿体质怕冷的朋友。但时间点您把握好啊，这个天儿不是随便晒的，上午9点钟之前晒啊，你说这个7:30太阳出来吗？9点钟之前，下午4点到5点落山前晒，晒20到30分钟，记住不晒头啊，头上可以戴帽子呀，啊遮阳伞呀，防晒服都行。过程当中感觉不舒服，立刻暂停，记住多补水。第二个是食疗，内调也可以养阳气。比如生姜、大枣、苏叶都是夏季补阳、排寒除湿的好食材。生姜擅长驱散寒气，大枣健脾补气，苏叶化湿和胃。我们可以取生姜3片，红枣掰开3到5枚，苏叶3克，加清水煮15分钟，加点红糖调味儿啊，你不要红糖也行。再说一遍，生姜3片，红枣3到5枚，苏叶3克，加清水煮15分钟。这个方子特别适合体虚怕风啊，包括痛经的朋友，但是阴虚内热、手足掌心热、舌苔少的朋友，这个方子可能不太能用。还有艾灸，艾灸是强身补阳气，像大椎穴、神阙穴、三阴交是最容易受外邪侵扰的3个关口，艾条、艾灸这3处可以温壮阳元，激发我们的精气。在医生指导下去灸啊，最好我们去中医馆进行艾灸、针灸，每次15到20分钟，最好上午进行。万物生存靠太阳，太阳最旺之时当属此时此刻，当然不能晒多，晒多的问题挺大，比如中暑、热射病，甚至皮肤疾病。当然也绝对不能一点不晒，关在空调房当中，阳气没法补足啊，对身体不好。只晒不凉快，容易热射病，所以还是要找准方式。但是不是这个天就能肆无忌惮的吃冷饮呢？也完全不是。从嘴巴中进入的可能损伤脾胃，吹空调吹的可能影响关节儿，也会影响身体状况。做人太难了，夏天好好生活更难。希望各位安然度夏。说到夏天安然度夏，好像果蔬是大家夏天接触最多的，比如西瓜。现在西瓜品种繁多啊，补水可以说是夏天的重中之重。夏天当中的吃西瓜补水，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很多糖友朋友以为不能吃西瓜，其实不是啊，西瓜含糖量很少，只占10%，剩的90%全部是水分，所以说糖友朋友啊，制定良好的能量表是能够吃点西瓜的。西瓜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炎炎夏日食用西瓜可以帮助补充人体丢失的水分、糖分，还能利尿，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所以西瓜被称为夏季的利湿第一瓜。还有很多，红小豆1米也是利湿的，当然西瓜在瓜品当中是第一名。值得一提的是，西瓜中还有番茄红素，你看这瓜瓤它不就红的吗？番茄红素食物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目前多项研究证明啊，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有益处，预防心血管病、骨质疏松和多种癌症，保护前列腺、心脏和皮肤，有助于调控血压。其实西瓜全身都是宝，西瓜瓤能够消烦止渴、解暑热，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去吃的。西瓜的青衣，就西瓜皮儿，能够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生津止渴。有的时候大家不要小看这种所谓的边角料哈，反而边角料发挥神奇功效，它的这个瓜皮儿效果特别好。我们小时候还吃过炒瓜皮儿呢啊，那是年代物质匮乏时代，现在物质丰盈时代，炒个瓜皮儿凉拌也挺好吃。西瓜籽仁儿炒之后能吃，可以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但我们一般自己家不会操作，很麻烦，其实就是西瓜籽儿。
西瓜选择过程当中啊，现在太多了，从8424到麒麟瓜啊，到特小凤，还有什么甘糖瓜呀，现在还有手撕西瓜特别多啊，还包括这个老品种。

的西瓜。所谓小甜王、超级梦想、麒麟、特小凤，吃起来都比较甜，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个人啊，就看你喜欢哪种西瓜，有籽儿的、没籽儿的，对吧？老式西瓜、新式西瓜都可以。还有一个是看瓜皮，选择样貌周正、饱满均匀且比较圆的瓜，乖挖少选。第二个是看纹路，挑选深条纹和浅条纹对比分明、纹路清晰利落的瓜。最后看果皮，选果皮光滑的西瓜。看藤蔓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藤蔓如果说特别清脆，甚至沾着泥土啊，说明刚才摘的非常好。如果藤蔓都已经完全成熟蔫了、弯曲了，可能这瓜放的时间有点长。最后是敲一敲，不同成熟度的西瓜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含量各异，敲打时

0: 好，所以大家在挑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但是我们还是温馨提醒啊，切开的西瓜最好不要储存超48小时，冰箱不是保险箱啊，利斯特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很多可能会污染我们的西瓜，所以切开过后尽早吃完，最长不超48小时。照我说，就一个西瓜切两半，一天全部吃完。家里人少，那我们也不能买一半，为什么买一半也不卫生？实话实说，选稍微小点的西瓜。好了，结束本周的卢大姐拉家常，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我们下周周一与您再相约，下周见。最后是各位非常期待每周周五卢大姐柳溪老师与您的点播相约。
1: 老年人吃粗粮多多益善吗？下面就来聊一聊。为了营养均衡，许多家庭都会选择粗粮作为主食，但老年人适合一日三餐都选择粗粮吗？多吃粗粮会起到降血糖、降血脂的功效吗？老年人应该怎么样选择粗粮呢？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说说。首先，认识哪些食物算粗粮。粗粮一般就是指全谷物、杂豆和薯类食物，像小米、玉米、荞麦、燕麦、高粱、绿豆、蚕豆、红薯、芋头、山药等。2024年中国老年人平衡膳食宝塔中第一层的谷薯类，建议老年人多吃粗粮、杂粮、杂豆类，最高占到谷类的1/2。薯类如马铃薯、红薯，可以作为老年人的一餐主食。粗粮有哪些益处呢？粗粮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促进肠蠕动和排便，促进胆汁的排泄，降低血清胆固醇水平。同时，富含的植物化学成分有抗氧化、预防动脉硬化、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老年人怎么样正确吃粗粮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器官功能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咀嚼吞咽功能下降，消化液的分泌减少，肠蠕动减慢，消化功能减弱。过多进食粗粮不但影响口感，还会增加胃肠负担，不容易消化。所以粗细搭配，粗粮细做，才是适合老年人的最佳粗粮打开方式。粗细搭配，比如可以把荞麦、燕麦、杂豆提前泡好，跟大米一起煮饭或熬粥，也可以在精面当中加入玉米粉、荞麦粉、高粱面或是豆渣，做成面条、馒头等各种面食，改善口感的同时还增加了蛋白质的互补作用，提高营养价值。粗粮细做，对于老年人来说，整粒大块的粗杂粮比较坚硬，难以嚼碎，直接吃不容易消化吸收，可以用料理机加工粉碎成颗粒或粉末状，做成杂粮面包、杂粮饼干或是杂粮糕点等等。不但增加了老年人的动手能力，提高趣味性，也丰富了饮食种类。荤素搭配，老年人经常出现蛋白干稀事宜，一些老年人不爱喝水，或觉得主粮很干难以下咽，我们可以把黄豆、黑豆、红枣等榨成豆浆，或者把玉米、薏米、黑米等多种粗粮与百合、莲子、桂圆、红枣等做成香甜软糯的八宝粥。也可以把粗粮及其制品，像全麦面包、麦片，跟牛奶、豆浆一起吃，既丰富了口感，也提高了营养。最后，哪些老年人不宜吃粗粮呢？一些特殊的老人，比如患有急慢性胃肠炎、肠道手术前后，经常腹泻，或遵医嘱需要进食的老人，不适合进食。

0: 是粗粮，否则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好，今天跟朋友们就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了解到，近日该院急诊科单日接诊10例中暑患者，其中还有一例体温达42摄氏度，被诊断为危重型热射病，极其危险。医生提醒，中暑多见于高温环境下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表现为大量出汗、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也可能发生在闷热环境中，居家老人需要重点防范。日前，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公布2026年6月和1到6月安徽省环境空气质量状况。6月份我省优良天数比例为 61.9%， 同比下降 21.0 个百分点。1到6月优良天数比例为 75.1%， 同比上升 5.5 个百分点。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昨天，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正式投产，成为我国建成投产的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每年可减少碳排放137万吨。巴西知名智库瓦加斯基金会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27年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预计将为巴西经济带来约88亿雷亚尔，约合16亿美元收入。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于2027年6月24号到7月25号在巴西多个城市举行，这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女子体育赛事，也是历史上首次由南美国家承办的女足世界杯。位于爱琴海上的7座希腊岛屿今年以来因遭遇严重干旱，陆续进入紧急状态，节水成为重中之重。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级，雷雨是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阴三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2卷，其中志篇8 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目。

蘑菇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市公安局了解到，个别网民为了赚取流量博眼球，通过虚构事实、造假摆拍等方式扰乱网络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合肥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公布3起依法查处网络谣言典型案例，3人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昨天，随着最后一孔箱梁精准落在安徽省天长市的天长至省界双线特大桥1号至0号桥墩上，宁淮铁路安徽段1388孔预制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按照计划，宁淮铁路预计2027年下半年具备开通条件，线路建成运营后将结束天长市不通高铁的历史，进一步完善安徽江苏两省城际轨道交通网布局，方便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水利部消息，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5号在法国巴黎召开2026年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全球会议，并发布科学十年倡议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全球科学鸿沟依然存在，科学资源分布仍不均衡。报告针对项目实施问题提出结构性改革建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武装部队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将对地区内所有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佐勒法加里称，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阴三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

0: 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复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4: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5: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1: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今天的这个股市啊，相信很多朋友在场内有资金的朋友啊，都是觉得有一种背脊发凉的感觉啊。看到整个外围的市场呢，都是震荡在下。和储能，电池销量同比增长了49.1%，其中呢，动力电池销量呢同比增长41.8%，储能电池销量同比增长67.5%。另外，在今天晚上24点啊，国内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或迎来2026年以来的第九次上调。根据测算呢，本轮成品油的上调幅度在每吨250元左右啊，折合每升呢大概在0.18元左右。所以呢，想要加油的朋友啊，可以在今天24点之前啊去加个油啦。另外，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方面啊，月之暗面计划在未来几天发布最新模型 Kimi K3， 参数规模达到2万亿到3万亿。按照主流测评基准 ，K3 预计将超过 Opus 4.8， 表现将以所谓的开放权重模式的形式免费提供下载。小鹏汽车披露呢，将在今年实现首款汽车飞行汽车的量产啊。目前小鹏飞行汽车已经收过了7000个订单，成为全球订单数最高的飞行汽车公司。小鹏 Mona L03 开启全球上市，售价呢是12.38万元起，预计订单量呢已经超过了小鹏所有车型的同期预售记录。好了，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5:41，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今天呢，股市大跌，我们看到了整个韩国的这个半导体啊，引起的一系列的影响啊，包括到美股，包括到我们的科创和创业板。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韩国央行发布了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2.75%，这是自2023年以来的时隔半年首次加息，正式终结了此前的宽松周期啊。从表面上看呢，加息是为了抗通胀、稳汇率。韩国六月的 CPI 同比涨了3.2%啊，连超2%目标，加上韩元年内贬值超4%，房价抬头，央行呢予以干预，但是深层呢，则是因为AI 的热潮把经济烧得太旺了，六月的出口呢大增了70.7%， GDP 增速预期上调至3%，股市里借钱炒股、疯狂加杠杆已经高到危险边缘了，再不主动挤泡沫，后续就是金融系统性的崩盘了。加息之后呢，韩国的 QOSPI 指数盘中暴跌了7%，触发熔断。今天呢，又跌了7%左右啊。那么三星、SK 海力士也是在领跌。那对我们来说呢，随着加息的概率不高，但是要警惕韩股熔断导致北向资金的波动。那么 A 股呢，科技链的短期也会承压，就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啊。那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理财启蒙都是从余额宝这类的货币基金开始的，随取随存，几乎零风险，妥妥的闲钱收纳神器。但最近大家都应该发现了一个扎心的事实啊，就是货基的收益越来越鸡肋了。那这统计显示，截止到7月13号，所有的货币市场的基金当中啊，已经有315只的产品7天的年化收益率低于1%了，不少常用的货基的收益甚至跌到了0.8%。直白的算笔账啊，如果你放10万块钱在货币基金里，一年的利息800多块钱，比放活期强一点，但是基本等同于躺平没收益。不过呢，货基虽然收益低，但是灵活性、安全性呢依然是拉满的。所以建议大家依然把3个月的生活费需要用到的这些灵活的钱啊，放在货基里，当做应急备用金，应对日常的花销和突发的支出。另外6个月以上不用的闲钱啊，可以考虑再配置其他的稳健产品，既不影响用钱，又能够悄悄地提升收益。比如说短债基金啊，专门投资一年内到期的一些短期债券，不碰股票，不碰高风险的资产，属于极低的风险理财。那么风险仅高于这个货币基金。2年以来呢，短期债券的优质短债的年化收益率基本维持在2%到2.4%，比货币基金高出1倍多啊。大部分时间呢，净值也是稳步上涨，偶尔单日呢会有一些小幅的波动，但长期持有呢几乎不会亏损。另外，中长期的纯债基金呢，也是一个方向啊。如果说短债基金是短期稳健首选，那么纯债基金就是中长期的低风险理财天花板了。同样不投资股票，只靠债券利息和小额价差赚钱，和股市行情几乎脱钩。对比短债基金，它的净值波动呢会稍微大一些，但是呢，长期收益更可观，年化大概率呢能稳定在2.5%到4%。

0: 银行R1到R3级的理财产品也是一个可以去投资的方向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银行理财按风险从低到高，通常的划分R1到R5五个等级，其中R1到R3呢是普通投资者接触最多的区间了。这个呢是你需要在买理财之前给你做一个小测试啊，手机这个 APP 里面就可以。R1呢是谨慎型，最爱投资货币市场，几乎呢活得像稳得像活钱，波动是极小的一些产品。R2呢是稳健型啊，买一点债券加点小杠杆，偶尔绿一下，但是大多都能回血，是大多数人眼里的理财常备款。R3呢是平衡型，会碰到一点股票基金，收益有的时候会高一些，但也有可能连着几天飘绿，适合有一定的投资经验，能承受短期回撤且资金闲置期在一年以上的投资者。不过R1和R3都不保本啊，钱买钱呢看一眼近一年的波动率，数字越小越不用操心。一些理财产品方向呢，比如说像是这个国债、储蓄型的国债，还有定期存款，这两个都是保本派的顶流啊。定期存款的门槛最低，急用钱随时可以去取，但是利息只能按照活期算啊，利率偏低，存久了有种坐等贬值的感觉。国债呢，储蓄国债是国家的信用支撑啊，利率比定存高一点，买起来要靠墙，但是呢提前取啊，只扣少量利息更划算，相当于这个把这个不用的钱放在那儿存一个死期，这样的控制好自己的乱花钱的欲望吧。就是理财型的保险啊，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了，比如说分红险啊、年金险啊这类的都属于理财型的保险。它就像是一个慢热型的选手啊，年金险增额终身寿险收益呢白纸黑字会写进合同，不用盯大盘，长期年化大概在2%到3%，比定存要香。缺点就是钱锁定期比较长，前几年呢取会亏损，适合放3-5年内用不上的闲钱，给自己未来存一笔雷打不动的小金库，或者是提前给自己呢增加这个退休金的规划。还有一个就是国债逆回购啊，就是把你的钱借给机构，机构呢用国债做质押，到期还本付息，安全呢等同于国债零风险。它最大的特点啊是特殊时点的收益较高，比如说每逢月末、季末、年末、节假日，市场经紧张，逆回购年化收益率通常会悄悄飙升到3%到4%。那么短期闲置资金放几天啊，就能够轻松的薅一笔羊毛了。那这个操作呢，需要你有股票账户啊，开通一下国债逆回购就可以去买了。期限是比较灵活的，1天、7天、14天多种选择，不用长期锁仓，不耽误后续用钱。这笔钱呢，买了国债逆回购之后，依然会在你的股票账户上，可以用它来买，继续买股票。以上菲儿说的这些低风险的产品啊，不用纠结怎么搭配。日常应急用的钱呢，放货币基金，保证随取随用。1到3个月短期的闲钱呢，可以是70%的短债基金，加上30%的银行理财产品，这样呢就可以稳健灵活。半年以上的闲置资金呢，可以去找一些中长期的纯债基金、国债或者理财型的保险啊，去博取一些更高稳定的收益。另外，节假日的闲置资金啊，参与国债逆回购，这样呢，短期呢有一些额外的增收。货基收益走低已经是常态了啊，与其无奈的接受低收益，不如呢去小幅调整理财方式，日积月累也能够拉开不小的收益差距了。好了，看看时间，15:49，我们来听一小节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今天的最后一小节，来看一下机构对于未来机会的把握。最近我们看到中国银河证券的研报啊，认为短期来看呢，市场大概率将延续震荡的格局，结构特征呢仍是主旋律。那么7月15号呢是 A 股上市公司中报预告的强制披露截止日啊，市场的核心博弈焦点呢将向基本面验证倾斜，优先布局有真实订单和盈利预期的细分龙头。同时呢 ，SK 海力士登陆纳斯达克，叠加长兴科技 IPO 进程推进，强化了存储芯片行业的逻辑，带动了存储芯片、先进装封、半导体材料等等细分产业关注度的持续提升。经过前期的估值消化，相关赛道布局窗口呢也是进一步显现的。整体策略上呢建议以业绩为锚，在波动中呢把握结构性的机会，配置上建议科技轮动加上防御配置的均衡布局。一是关注半导体产业链的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与材料，还有先进装封，以及这个含这个电子特器啊，包括像元件啊、通信设备、储能电力配套啊，包括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都是这个方向的。第二呢，可以关注一下化工、有色金属、建筑材料、钢铁板块啊。第三呢，就是煤炭啊、煤化工、金融、公用事业和新能源等。以上呢是银河证券的观点。再来看到国金证券认为呢，创新要出海的 BD 景气上行， ADC 双抗等等的前沿赛道全球领先，叠加审评效率和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 TOP15 的 MNC 投入呢约2000亿美元外部合作，今年已经达到了2003亿啊，并购呢景气也是比较高的。国内后端的管线扩容，还有医保谈判以及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进入了业绩兑现的黄金期。港股估值触底，外资减持净底，南下资金增配，全球的医药行情这个情绪呢也是在回暖，优质标的配置的窗口也是将近了。以上呢是国金证券的观点啊，是看好创新药的底部布局机会的。好了，看看时间，15:58，我们来进今天最后一小节的歌曲啊，也是在下周一的下午3点到4点，菲儿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

0: 先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下午，2026年合肥市工 B A 职工篮球联赛领队会议暨抽签仪式在合肥市总工会举行。7月26号，揭幕战将在安徽省体育馆正式打响。本次比赛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64队分16组，在东西南北四个赛区进行单循环赛，每个小组前两名出线，随后相邻的两个小组进行交叉淘汰，冠军悬念将在9月中旬揭晓。7月15号到16号，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在滁州市举行。本次大会以“网聚完美正能量，弘扬文明新风尚”为主题，举办全省网络文明建设成果展，启动网络文明建设六进活动，开展“徽风晚运，网聚未来”主题活动、“完美驿站”、“你好安徽”网络文明打卡、互联网市集等活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常昭瑞昨天介绍，我国新冠疫情自2025年10月以来，连续8个月维持在低水平流行状态，病毒活跃度较低。今年5月下旬疫情有所抬头，但6月中旬即回落至低水平流行。近期全国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虽然疫情呈上升趋势，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水平流行。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里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阿克拉米里亚还表示，伊朗无意与邻国发生冲突，但不会接受邻国向美军提供基地，并允许其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即将卸任英国首相的斯塔默此次是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访问基辅，当天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2: 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合肥地区多云，西北风3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3级，最低温度2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有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啊。最近是越来越热了，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时间节点，热浪可谓是席卷全城。当很多人安居屋内避暑纳凉的时候，在城市的建设工地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无惧高温考验，始终坚守在岗位一线，用汗水保障着项目的生产进度。
2: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33岁的吴翔是淮北人，从事钢筋工这一行业已有10年。今年3月，来到合肥市第九中学高新校区项目上。入伏后，裸露的钢筋在阳光的照射下，表面温度轻松达到50-60度。在这最考验人的地方，吴翔熟练地进行着钢筋绑扎作业。虽然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但他手上的动作是丝毫不停。
3: 身上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然后汗水就不停地往下淌，流到眼睛里，遮得难受。
2: 钢筋绑扎是纯手工活，也是高楼大厦稳固的基石。它看起来是一份简单的工作，但是要求很高。扎太紧，扎丝会断；扎太松，钢筋又会跑偏。迎着热浪，吴翔一天要绑扎数千道钢丝，动作麻利又稳当。
3: 摸上去烫手，踩上去烫脚，稍不注意胳膊碰到钢筋上就会蹭掉或者烫掉一块皮。
2: 弯腰绑扎固定，看似重复的动作却需极强的专注与耐力。在烈日的炙烤下，空气中到
0: 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4: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暑假期间呢，我市各地结合辖区需求，打造差异化特色暑托品牌，破解暑假看护难问题，帮助学生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5: 下午3点，记者来到肥西县上派镇40部社区的五彩假日暑期托管班，志愿者正在用质朴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
6: 这里有很多小朋友可以陪我玩，还可以写作业，老师们也很细心。这里还可以看书、画画，还可以做手工。

0: 我很喜欢来这里。
1: 据了解，今年
2: 不要报名的，也就是价格很低，就是那个一次性办结，就在片社长呢叫我时间要一个股分散出来。
3: 庐江县宜湖街道书记四人群和美乡村直播间云端菜市，由宜湖街道闸山、永桥、马燕等多个村社区干部和当地乡村能人轮流担任主播，常态化开展直播，让村民和种植大户变身新农人，在家门口就能把当地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4: 我们目前依托我们和美乡村直播间，配套了我们自己的电商产业园，配套了冷库物流，还有引进了我们专业的这个电商团队，我们连带动就业大概在10个人左右。我们同时依托我们百大集团的何家岗项目，线上年销售额约500万元，线下销售800万元。
3: 小平连民生架起干群之间的连心桥，随着和美乡村直播间火热上线，直播间成了村干部宣讲政策、解答疑惑的新平台，让政策宣讲从单向灌输变成贴心互动。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庐江县宜湖街道还建起线上民情收集、诉求办理、现实反馈的一站式服务渠道。
5: 以前我们在外地啊，通过这了解乡村养老保险啊，很麻烦，都是来回打电话的咨询，也托了家里人到村部里面去咨询，也去询问，也耽误了很多时间。现在呢，我们通过了和美乡村直播间啊，我们有事在后台直接留言，村里面呢

0: 应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件新鲜事儿。最近啊，合肥一位鸟类摄影师在庐江的汤池镇进行日常的鸟类拍摄的时候，成功拍下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的清晰影像。这次发现不仅是刷新了合肥周边雕鸮的观测记录，也为当地生态修复成效画上了生动的注脚。
2: 画面中，这只身名矫健的雕鸮伫立岩壁，橘黄色的眼眸明亮锐利，头顶的耳簇格外醒目，通体棕褐相间的斑纹。据了解，雕鸮属于鸮形目鸮鸮科大型夜行性猛禽，也是安徽省体型最大的猫头鹰种类之一。其体色多变，以棕奶油色系为主，遍布黑色条纹与斑点，野外辨识度极高。
3: 雕鸮它是我们本地的留鸟，然后一年四季都在这生活，它冬天也不怕冷，冬春交接的时候，那时候是它的繁殖期。它是我们安徽省体型算是比较大的一种猫头鹰了。这个雕鸮它在中国的北方数量是比较多，因为它喜欢那种比较荒凉的那种多石头的那种山地。
2: 此次现身的雕鸮将巢穴选在了庐江县汤池镇一处废弃矿坑的阴凉岩壁处。白天它隐匿在岩壁阴凉处休憩，待到夜幕降临便外出捕猎鼠类、小型鸟类、野兔等猎物，是野外妥妥的顶级猎手。
3: 虽然在整个安徽它都有分布，但其实它在我们江淮地区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这个因为它体型比较大，它对这个位于食物链的顶端本身的数量就比较少，因为它这么大，它需要吃一些更大型的猎物。
2: 据了解，此次雕鸮现身的废弃矿坑经过长期开采，生态环境破损严重。近年来，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矿区植被自然生长，破损的矿山地貌逐步恢复生机，悄然变身为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秘境。下一步，随着当地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相信会有更多珍稀野生动物现身合肥，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级，最低温度2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3: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

0: 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到八八一晚高峰，三伏天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段，也适宜开展冬病夏治。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里，不少市民正在贴敷三伏贴。
1: 从今天开始，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正式开启，至8月23号出伏，共计40天。三伏天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段，也适宜开展冬病夏治。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里，不少市民正在贴敷三伏贴。
2: 专门来贴三伏贴的，就是去年我贴过，以前就是爱感冒咳嗽，其实我贴过以后呢，去年一种感觉效果挺好的。
3: 那么它主要的呢，就是用来治疗一些因为感受寒气啊、寒凉啊，或者本身阳虚啊而造成的一些气管啊、关节啊这样一些毛病。
1: 盛夏时节，有些人会出现头晕症状，吹空调后关节酸痛，食用冰饮便腹胀腹泻，还伴随鼻塞、流涕等不适。中医指出，这类症状多由空调冷饮带来的人造寒湿侵袭人体，持续损耗体内阳气所致。
4: 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你避免进食油腻的或者是辛辣刺激的，就是你能够喝温热的水，还是喝温热的水比较好一些，会保护你的阳气。
1: 此外，三伏天零成本晒背养生近期又火了起来。中医指出，三伏天晒后背的确有一定养生的效果，但需注意科学合理的时间时长，不同体质也都有讲究。
4: 早晨晨起啊，或者是傍晚啊，太阳还没有完全就是下去的时候，然后天气也不是很热，又有阳光的时候，这时候去晒一晒，然后适当的就可以了。然后晒的时候呢，是微微出汗。
5: 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暑假期间呢，学生居家上网的时长是增加了，而针对于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像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他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的时候，想要去领奖时，却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吓得是不知所措。为什么呢？民警抵达报案人所在的位置的时候，小李啊正攥着手机坐立难安。这个时候屏幕上诈骗客服还在不停地给他发消息施压，民警第一时间安抚小李的情绪，让他放下手机。慢慢的，他也是完整的复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原来啊，小李放假在家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了刚才我们所说这一幕。让他感到幸运的是呢，页面随即显示他中奖的提示。
0: 小李说呢，提示我中奖之后就转到了一个客服页面，他要我先给他转3毛来核实一下，我就给他转了。后面说呢，要我

0: 给他一个微信收款码，他要给我发钱，我也给他发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正在小李满怀期待的准备领取298元奖金的时候，意外来了。小李强调说，他后面说呢，核实我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了，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说解冻呢是3分钟到5分钟，不然他们就会报警处理，要我拿家长的手机和他们打视频通话来解冻。我就意识到有点不对劲，没有信他，但是后面告知我呢，说知道我们家庭的大概住址，要委托当地派出所去找我来处理这个事情。小孩说呢，当时有点动摇了，察觉到这个小李心生怀疑之后啊，诈骗分子立刻加大了威逼力度，层层心理施压，不断的发来催促的信息，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了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会向法院起诉。
1: 这个骗子呢，他谎称是知道小李的住址，再配上非常强硬的追责的话术，涉世未深的小李同学啊，心里是越发的慌乱了，一度差点听从对方的指令去取家长的手机。好在啊，最后一刻小李突然想起了平时所接受到的反诈宣传，就觉得事有蹊跷，为什么一个随机的中奖会惹出那么多的麻烦事儿呢？于是主动报了警。文成县公安局档口派出所的民警陈森兴说呢，诈骗分子先是以虚假中奖为理由去诱导小李，以后呢，小李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去拿其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是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民警介绍说呢，这类诈骗中奖的诈骗套路也是非常固定的，专门去针对那些未成年人的心理层层去进行了设计。暑期呢，学生独处上网机会也很多，社会阅历又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
0: 警方介绍呢，除了这种虚假中奖骗局之外，骗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的心理，设下了多种针对性的骗局，渗透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
1: 对，
0: 警方梳理了四类假期高发的骗局，提醒家长孩子务必要提高警惕。首先就是游戏交易类诈骗，这一类诈骗主要是针对8到14岁的未成年人，诈骗分子潜伏在各类游戏平台，发布一些免费的送皮肤、游戏代练等诱惑信息，诱导未成年人跳转至外部聊天软件，进而实施诈骗。第二种呢，就是兼职刷单类的诈骗，不少未成年人希望利用假期兼职来积累阅历，赚取零花钱，诈骗分子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布一些虚假的兼职信息，以点赞员、推广员、刷单返利等等岗位为噱头，先发放小额的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受害人大额投入资金，得手之后直接拉黑失联。第三种呢，就是票务追星类的诈骗，这类诈骗瞄准的是喜欢追星的未成年人群体，诈骗分子伪装成票务代理或者明星后援会的工作人员，在社交平台发布低价售卖演唱会门票、明星见面会名额等等虚假信息，再以资金验资、激活权限等等各种理由来诱导受害人转账，那随后就会卷款失联。最后一种是二手交易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在闲鱼等等二手交易平台冒充买家或者卖家，在交易过程当中谎称订单异常、交易失败，诱导未成年人脱离平台跳转至外部聊天渠道，来诱骗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软件或者木马程序，趁机盗取账户的资金实施诈骗。
1: 对，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啊，一定要严防死守这些可能会对我们实施诈骗的这些机会啊。国家反诈中心的民警徐奎涛说，诈骗过程当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了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说这个充公检法来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的圈子当中，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这个时候未成年人就很容易害怕了。不过呢，徐奎涛强调说，同时我们也是特别要提醒家长们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把这一道的墙给他给堵实了，这样的话呢，孩子就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接触到网络了。还有就是要关闭比如说免密支付等这些功能，保管好自己的支付密码，给孩子使用时要开启未成年人或者说是青少年模式，关闭资金类的软件权限。
2: 春秋末年，吴国国王出差，连续征服了越国、鲁国和齐国，雄心勃勃，又继续向西北进军，打算一鼓作气征服晋国。一天傍晚，吴王 王下达了命令，从全军中挑出30000精兵强将，每10000人摆成一个方阵，每个方阵横竖都是100人。中间的方阵，白盔白甲白衣服白旗帜白弓箭，由吴王自己领军。左边的方阵，红盔红甲红衣服红旗帜红弓箭。右边的方阵则一水黑色。半夜出发，黎明时分到达离晋军只有1里路的地方。这时天空刚刚显出亮色，只见吴军金鼓齐鸣，欢呼之声震天动地。而晋军从梦中醒来，一看吴军那3个方阵和声威气势，简直都惊呆了。那白色方阵望之如图，像开满白花的茅草地；那红色方阵望之如火，如熊熊燃烧的火焰；那黑色方阵简直就是深不可测的大海。震惊之余，晋军不敢出门迎战。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如火如荼”，就出自春秋末年我国第一部国别体著作《国语》中对当年吴军气势的描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新闻。我们知道现在生活节奏是很快的，熬夜呢也成了很多人的常态。大家都知道熬夜伤身，却是忽略了熬夜也有可能会引发像心源性猝死这样的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熬夜熬到什么程度身体会受不了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脑血管病科的副主任医师翟小川就表示说，熬夜本身未必会直接导致猝死，但它会让猝死风险飙升。这就相当于让心跳高速运转了72个小时，心脏每跳一次，心肌细胞就会经历一次收缩与舒张的磨损。正常睡眠的时候啊，心肌细胞能够得到40%的修复，而当我们人体缺觉的时候，修复几乎是停滞的。有研究显示说，这种状态之下，心肌耗氧量会增加3倍，血管痉挛的概率也会提升至平时的5倍。如果连续2周以上每天睡眠少于6个小时，穿插了所谓的补觉，这种模式只会让心脑血管系统长期处于慢性的应激状态，那么血管内皮功能受损也是为血栓等这些危险疾病埋下了伏笔。长期熬夜导致慢性炎症状态、血压波动以及血液高凝状态，也是导致脑梗死或是脑出血独立的危险因素。
0: 同时啊，熬夜期间呢，禁止摄入浓茶、咖啡、能量饮料、油炸、烧烤、高糖甜点、浓茶、咖啡、能量饮料强制刺激交感神经，心率、血压进一步升高，心脏负荷加重。高脂高糖的饮食使得血液变得粘稠，血流变慢，容易诱发血栓的形成。相比熬夜时间，更重要的是身体感受。医生认为，当出现了以下症状，就是身体发出最后的求救信号，需要尽快的就医或者是呼叫急救。比如说频发心慌、心悸、心跳忽快忽慢，可能发生了心律失常，出现胸闷、胸痛，还有肩背放射性疼痛，可能就是发生了心绞痛，也有可能是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莫名出冷汗、气短、喘憋、呼吸困难，多提示急性心衰和肺栓塞的可能。
1: 所以说呢，这睡眠紊乱同样是抑郁症的高危诱因，也是抑郁症发作的一个典型症状。长期熬夜会直接的升高像抑郁焦虑的风险，也有抑郁的人可能会加重病情，像长期熬夜睡眠不足，抑郁发病的风险也会提高2到4倍。入睡较晚、睡眠碎片化的人群会有一些焦虑、情绪低落，这种概率也会非常高。那么很多人要问了，即便熬了夜，那么接下来怎么去处理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提示吧，比如说要及时补觉。一些人在熬夜之后，特别是熬了大夜，大脑仍处于兴奋状态，不易睡着，但还是建议您躺在床上休息，因为人躺卧的时候代谢会减缓，从而会避免身体透支。 熬夜之后啊，也可以洗个热水澡，既可以解乏，又能快速帮助咱们去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0: 哎，
1: 还有就是熬夜之后营养是非常。

0: 重要的，比如说熬了夜，早餐的营养补充非常的重要，哪怕是吃少也要吃好一些，比如说尽量吃一些富含 B 族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低热量的食物，像藕粉、低脂牛奶、泡麦片、绿色的蔬菜水果等等，就不要吃一些高糖、高油、高盐、油炸的食品了，适量的可以进行一下运动，白天补觉之后精力充沛的情况下可以再进行别的一些运动，上班期间呢，每隔半小时起身活动一下，此外呢，也可以练一些非常舒缓的运动，像八段锦、太极拳，也有助于咱们去缓解疲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也是这一周八八一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要获取更多资讯，也可以下载合一 APP。下周我们再会，
1: 下周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

0: 职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

0: 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 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

0: 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 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

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八人死亡，二十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

0: 阳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4: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5: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6: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7: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8: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辜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6: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0: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6: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0: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6: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0: 科技前沿，我们来说一说机器人上学。听说过送孩子上学，那你听说过送机器人上学吗？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提到过这样的一件事儿。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那刚刚入学的新生呢，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还有文娱等等不同的领域。那么机器人的学校都开设哪些课程呢？
1: 就像孩子们去学校一样，机器人新生也会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环节。比如杭州机器人学校就借鉴了人类职业教育模式，独创德、智、体、美、劳五位培育体系，设立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四大专业，包括认知、实务、交流对话、情感陪伴、运动、行走等课程。学业结束后，通过考核者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方能从样机升级为智能技工。
0: 室里的机器人进入到真实的场景之后，叠加镜头遮挡、温湿度浮动、人员穿行等等干扰，其实经常会犯错。很多的机器人企业呢，都是倒在从裸机到产品的路上。而且更加紧迫的是啊，现在机器人赛道竞争非常的激烈，各家的企业都在拼时间。所以说啊，现在送机器人上学，等于说把实训交给了专业的平台去做，可以加快机器人的落地。
2: 近年来，国内已悄然兴建各类机器人学校50多所，在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预训练场搭建的真实工厂环境，是企业在设计过程中很难接触到的。老师平均每天要为一台机器人录入200条行动数据，机器人学生再根据这些数据生成工作模型，逐渐脱离老师的手把手教学，实现自主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培训机器人也催生了新职业。人社部近日公示，拟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一新职业，预计未来5年新增岗位超100万个。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是送机器人去上学。其实呢，今年的6月1号，工信部就发布了具身智能领域首份行业标准。这个啊，就相当于给全行业发了一张统一的课程表和考试大纲。现在啊，你看全国各地都在为我们的机器人建学校定标准。所以我在想啊，也许过不了多久，执政上岗的机器人就会像当年的智能手机一样，不知不觉就慢慢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闹闹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科技日报消息，中国科协近日发布2026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生物组织仿生类器官芯片等十个前沿科学问题、太空计算中心构建技术等十个工程技术难题、 AI 时代数字系统网络韧性设计范式变革等十个产业技术问题分别入选。继续来关注央视新闻消息。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术中测试显示，系统采集的硬膜外脑电信号稳定，质量良好，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接下来关注第25届安徽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近日完成，来自合肥八中蜀山分校的郭子涵带领队友一路过关斩将，获得 VEX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高中组的冠军。

0: 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暑假到了，孩子们进入到非常放松的时间段，那您家孩子有没有刷短视频刷到停不下来？那这段时间呢，可能也会因为这些问题导致您家的亲子关系频频告急。那其实我觉得除了孩子，很多人也有同感，尤其是大人，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工作之后回到家，明明只想刷几分钟的短视频，哎，一眨眼几个小时过去了，放下手机之后呢，你还会感觉到非常的空虚和疲惫，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2: 专家表示，这类情况根源是大脑分泌多巴胺的奖赏机制。正常来说，只有完成一件事，大脑才会释放愉悦信号。短视频依靠密集信息流，持续快速刺激多巴胺分泌，让人越刷越停不下。平台算法精准推送贴合喜好的内容，不断拉长观看时长，大脑慢慢沉迷即时快感，很难静下心做长期才有收获的事。青少年大脑自控能力尚未发育完全，更容易深陷其中。研究显示，长期刷短视频不会直接降低智商，但会损害专注力、记忆力与深度思考能力。摆脱手机依赖要循序渐进，对青少年尤其要注意耐心引导。日常可关闭不必要提醒，多到户外活动，睡前少用电子产品。若沉迷严重，还需关注情绪或人际关系等深层原因。
1: 是的，所以说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不要过度的沉迷手机。你有的时候你作为家长，你在家里面就是教育和训斥孩子的时候，咱也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自己在家刷手机刷的时间也多了，那不妨呢和孩子一起放下手机，看看窗外，多做一些户外的体育运动，那或者是呢洗完澡之后啊，这个拿上一本书啊，非常悠闲的读起来，我觉得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呢比一味的吵闹或者是打骂应该有点用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我是小乔，下期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隋朝初年，由于越国公杨素破陈有功，加之陈国乐昌公主才色绝代，隋文帝就乱点鸳鸯，将她赐给杨素做小妾。杨素对乐昌公主十分宠爱，然而乐昌公主却终日郁郁寡欢。原来她与先前的驸马徐德言两心相知，情意深厚。陈国将亡之际，两人洒泪分别，并将一枚铜镜一劈两半，二人各藏半边。当时徐德言对乐昌公主说，如果你真的被掠进富豪人家，就在明年正月十五那天将你的半片铜镜拿到街市去卖，

假若我也幸存人世，那一天就一定会赶到都市，通过铜镜去打问你的消息。一对恩爱夫妻在山河破碎之时，虽然劫后余生，却受尽了离散之苦。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年正月十五，徐德言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赶到都市大街，果然看见一个老头在叫卖半片铜镜。徐德言哭泣之余题诗一首，托老人带给乐昌公主。诗是这样写到的：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公主看到丈夫题诗，想到咫尺天涯难以相见，更是大放悲声。杨素再三盘问，才知道了其中情由。她立即派人将徐德言召入府中，相见之余，两人感慨万千。杨素见此情此景，让乐昌公主就此赋诗一首。于是乐昌公主吟道：今日何千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艳做人难。杨素听后非常感动，于是决定成人之美，把乐昌公主送还给徐德言，并赠资让他们回归故里养老，所以就有了破镜重圆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北宋安定郡王赵领志在《侯卿录》中记载了大文豪苏东坡的一段轶事。当时苏东坡被贬到海南昌化，他背着一个大瓢在田野间步行，不时哼着曲调，遇到一个70多岁的老婆婆。她知道苏东坡的坎坷经历，又亲眼目睹他的现状，十分感慨地说，昔日朝廷的荣华富贵只不过像一场春梦而已。自此用来比喻过去的一切转眼成空，或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落了空的成语一场春梦流传至今。而那位老婆婆当年也因为说了这句感慨，从而在当时名噪一时，人皆称其为春梦婆，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六妇，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穿着简朴。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却笑话我太俭省。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的门前，见到从外面到家拜后请安的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招摇得很。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够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成语车水马龙就出自马太后的这份诏书，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21:00，
2: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4: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在法医学界，刘良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曾是 CCTV 2016年度法治人物，履历上写满了那些足以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案件名字，其中不乏周秀云案、黄静案以及近期的小洛西事件等全国瞩目的案件。但让更多普通人认识他的是一档名为《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记》的热门综艺。原本讳莫如深、小众的法医学科，也因此在年轻人间有了破圈式的关注。1983年，以临床医学专业毕业时，他因一本苏联法医学著作，对这个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动与被分配到法医岗位却无法适应的同学对调工作，从此再未离开解剖台。43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完成了4000余次尸体解剖。从腐败瘴气的现场到重重谎言掩盖的迷局，他习惯了用绝对的理性去缝合血腥和残缺。今年3月，退休后的刘良推出了他的科普新书《真相不会沉默》，这是一次对43年法医生涯的回望，也是对生者的一次告白。他声明自己以前是个唯物主义者，但在解剖4000多具遗体以后，不再完全认同唯物主义观点。

他逐渐感受到一种超越物质层面的存在感。采访中他说，解剖时能感觉到逝者的灵魂就在解剖台上方看着，并认为看不见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例如红外线、紫外线等，虽不可见但真实存在，灵魂可能也是类似存在形式。43年解剖生涯，4000余次与死亡对视，他从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到坦然说出人有灵魂必须有。清明节期间，一段法医刘良的采访视频刷屏了网络。视频里，当主持人问出那个所有人都好奇却很少有人敢直面的问题，您相信人有灵魂吗？这位与死亡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人没有犹豫，没有闪烁其词，而是斩钉截铁地回答，有，必须有。这句话出自一位从业43年解剖过4000多具遗体的顶尖法医之口。他不是诗人，不是哲学家，更不是神学家，他是在解剖台前用手术刀寻找真相的人，是用证据说话的人。也正因如此，他的这句话才格外让人震动。1983年，刘良从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因为一本苏联法医学著作，他对这个冷门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动与一位分配到法医岗位却无法适应的同学对调工作，这一干就是43年。真相不会沉默这本书是写给世人的生死启示录，里面的每一个故事，每一条生命都在提示我们，生命只有一次，生命不能重来。这本书里没有那么多像电影里那样惊悚离奇恐怖的故事，也没有惊天动地的阴谋，更多的是贴近人们社会日常生活的案件。但就是越接近日常，才越需要人们更加警醒，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恶意、疏忽和无知，往往比刻意的阴谋更让人揪心。而法医的坚守就在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里，为沉默的逝者找回公道，为活着的人敲响警钟。书里最让人揪心的是临死之前都在夸赞丈夫的李桂兰案件。她的妹妹求助刘良团队的时候，她已经逝去半年，尸体早已火化，唯一幸存的一点希望就是她生前在医院做检查时，医院留存了仅仅只有2厘米的肝组织蜡块。正常的毒物检测样本至少需要5克，而这块肝组织重量不足1克，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样品送检后的3天里，刘良教授几乎没有离开实验室，逐页翻看死者的病历，及时调取病历切片，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线索。最终实验室的结果证实了刘良教授的判断，磷化锌慢性中度中毒。他们凭借这个小小的一块肝组织，凭借法医的专业能手，找到了案件的真相，而凶手正是死者生前无比信任、悉心照料她的丈夫。李桂兰在生前5个月里反复住院4次，住院后就好转，回家就复发，最终殒命。她在日记本上记录着自己的病情，记录着丈夫为她做饭菜的体贴，却丝毫没有怀疑过丈夫会在饭菜里一次一次用磷化锌下毒。刘良教授接这个案子提醒我们，当症状在特定环境规律性出现，离开这个环境后就明显缓解，而常规治疗效果不是很好，总是反复发作，一定不能掉以轻心。人性的复杂，谎言的伪装，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正是法医的专业和坚守，才使得逝去的生命得到真相，让那些隐藏在温柔面具下的恶意无处遁形。如果你读了这本书，就会知道刘良教授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就像他手中的解剖刀，冷静克制，却总能精准地剖开事物的本质，也让我们在生死对照中对法医这一职业心生敬畏。还有去年宁波5个月大的女婴手术死亡事件，更是让我们深刻地了解到法医这一职业的社会价值和重量。60多岁的刘良教授本已经20年不愿触碰儿童解剖，却为了这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孩子，毅然重新拿起解剖刀，甚至提前写好遗嘱，顶着各方压力完成尸检，用长达15页的报告撕开了手术操作失误的真相，为无辜的小生命讨回了公道。解剖前，他便叮嘱助理务必要细心还原孩子生前的模样，保留好妈妈为他戴上的小发卡。看到这段采访时，鼻头很酸，内心很受触动，感叹于揭露真相的不易，感动于留存在细节上的温暖，
这份对生命最极致的敬畏，也正是法医这份职业背后最动人的温柔。刘良教授在书中写下的不仅仅是案件本身，更是对人性、生死与社会的深刻剖露。他在七岁小女孩狂犬病离世的案件中，戳破人们对狂犬病的认知误区，不是只有疯狗才有病毒，看起来健康的猫狗也可能携带病毒并传播，更是在书里强调黄金急救法的重要性，呼吁家长别拿孩子的安全赌概率，别让没事成为遗憾。他也在戒网瘾基地虐死少年案中，用专业尸检还原少年遭受的非人虐待，写下振聋发聩的反思。作为法医，我能给他的只有一个真相，而作为社会，我们欠所有孩子的是一个不需要用生命来警示的安全的成长环境。这条路还很长。这些案件将人性最幽暗的角落暴露出来，也让我们看见法医的工作不只是查明死因，而手里的解剖刀不仅是解剖尸体，更是在解剖人性，审视社会，在每一起悲剧中追问是什么让悲剧发生，我们该如何避免悲剧发生，又该如何守护生命和正义。刘良教授在书里说，尸体不会说谎，真相总会找到说话的方式，而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他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这个世界。这句话贯穿了他43年的职业生涯，也道尽了法医这份职业的初心。他从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变成一个坚信人有灵魂的人，不是迷信，而是见过太多生死离别后对生命的通透和敬畏。在他眼里，灵魂就是刻在骨子里的良知，而良知是无论生死都不能磨灭的底线。43年光阴，4000余次解剖，近1000件法医鉴定，他用专业和坚守让一个又一个沉默的真相开口说话，让一个又一个失去的生命得以安息。他的这份坚守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这本书你可以当作是生存安全指南，也可以当作是一场深刻的生命体验，让它提醒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要警惕人性的复杂，珍惜当下的温暖，守护好自己和身边人的安全。愿每一个生命都能被尊重，愿每一个真相都能被看见，愿正义的光终会照亮前行的路。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共读的是刘良所著的《真相不会沉默》。在大众的认知里，法医总是带着一层神秘而又冷峻的滤镜，他们穿梭于生死之间，游走在罪案现场，用专业技术破解死亡密码。刘良教授的《真相不会沉默》褪去了法医职业的猎奇色彩，以43年的法医生涯、4000余次尸体解剖、近万件司法鉴定经历为底色，将一桩桩真实案件娓娓道来。这本书不是追求感官刺激的悬疑小说，而是一位资深法医对职业的赤诚告白，对真相的执着坚守，更是一堂写给每一位普通人的生命教育与法治启蒙课，让我们在生死叙事中读懂正义的重量，感受生命的珍贵。真相不会沉默，全书精选21个典型非正常死亡案例，涵盖日常意外、伦理悲剧、社会纠纷等多元场景，没有刻意渲染血腥与惊悚，而是以平时克制的文字还原法医工作的真实场景和核心逻辑。与市面上诸多的罪案类书籍不同，刘良教授写作的初衷从来不是展示案件的离奇，而是打破大众对法医职业的神话与妖魔化偏见，让读者看见法医为生者权、为死者言的初心。书中没有天花乱坠的推理桥段，也没有夸张的戏剧化改编，每一个故事都源于真实的鉴定经历，每一段文字都饱含着专业、理性和温度。从误服有毒物质的无辜生命，到深陷情感纠葛的悲剧个体，从因矛盾冲突引发的意外伤亡，到备受关注的公共案件，刘良用客观的视角，严谨的分析，揭开死亡背后被掩盖的真相，也让读者看到人性的复杂与世间的百态。在书中，法医的工作不再是影视剧中简单的验尸，而是一场与死亡的对话，与真相的博弈。面对高度腐败的遗体、错综复杂的案情、各方势力的压力，刘良始终坚守法医的职业底线，以解剖刀为笔，以科学证据为墨，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痕迹，不遗漏任何一个关键的线索。书中提及的多起疑难案件，正是靠着他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扎实深厚的专业功底，才让沉默的遗体开口说话，让蒙冤者得以昭雪，让作恶者无处遁形。在山西太原周秀云非正常死亡案中，他顶住舆论压力，以严谨的司法鉴定给出客观结论，成为案件公开判决的关键证据。在婴幼儿伤亡案件中，他虽心怀为人父母的柔软与不忍，却依旧扛起职业责任，用专业鉴定为弱小者寻求公道。即便在返程高铁上忍不住失声痛哭，也从未放弃对真相的追寻。这种于黑暗中坚守光明、与压力下恪守公正的职业精神，让法医这份职业不再冰冷，而是充满了直击人心的力量。更难能可贵的是，真相不会沉默超越了案件本身，承载着深刻的生命警示和人文关怀。刘良在书中记录的诸多悲剧，往往源于日常的疏忽、冲动的抉择、盲目的轻信。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危险隐患，那些一时糊涂的错误决定，最终都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16岁少女因吸食新型有毒电子烟戛然而止的青春，务工人员因误认有毒化学品失去的生命，因小事争执引发的肢体冲突导致的伤亡，每一个故事都令人唏嘘不已，每场悲剧都在警醒世人，生命从来没有重来的机会，日常的安全防范、情绪的理性管控、对法律的心存敬畏，从来都不是小事。刘良写下这些沉重的故事，不是为了放大悲伤，而是希望用血淋淋的教训唤醒大众对生命的珍视，让人们在生活中多一份谨慎，多一份理智，多一份对规则的坚守，远离那些

潜藏的危险，避免重蹈书中的覆辙。同时，这本书也让读者深刻理解了法医职业的坚守和不易。法医常年和死亡为伴，直面人性的阴暗和世间的残酷，更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要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复杂的舆论争议，还要恪守职业准则，在沉默中坚守真相。刘良在书中坦言，法医不是冷血的机器，也有喜怒哀乐，面对幼小的逝者、无辜的受害者，内心同样会痛苦、会动容，是职业使命让他们必须保持理性和冷静。为了缓解职业带来的负面情绪，他们用幽默消解沉重，用运动、社交排解压力，在生死考验中修炼出强大的内心。而他本人更是用43年的坚守诠释了法医的责任和担当，即便退休也依旧怀着对职业的热爱，通过书籍传递法医知识，弘扬法治精神，让更多人了解这个职业，尊重这份职业。书中还藏着刘良教授对生命的豁达与对公益的热忱，他和家人一同签署遗体捐献协议，将自己的身后事全部托付给医学事业，用自己的方式继续为法医教学、医学研究贡献力量。这种看待生死、无私奉献的格局，让这本书的精神内核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他用自己的人生态度告诉读者，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坚守和付出，在于对真相、正义、美好的执着追求。合上书页，真相不会沉默这六个字愈发厚重。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谎言或许能蒙蔽一时，罪恶或许能隐匿一时，但真相永远不会被埋没，正义永远不会缺席。刘良教授用43年的法医生涯告诉我们，真相是世间最坚定的力量，它藏在遗体的细微痕迹里，藏在法医的严谨鉴定里，藏在每一个坚守正义的人心底。真相不会沉默，不仅是一部法医职业的纪实作品，更是一本关于正义、生命和人性的启示录。它让我们看见真相的力量、职业的荣光，也让我们懂得敬畏生命、坚守底线、尊崇法治。对于每一位读者而言，读完这本书，都应带着对生命的敬畏、对真相的尊重，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在平凡的日子里守护好自己和身边人的幸福，也让正义和善良成为我们心中永不熄灭的光。而那些坚守与真相一线的法医工作者，他们以一身担当赴生死之约，守正义之道，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晋时期，晋室南迁之后，避乱到江南的士大夫把崇尚佛老和清淡之风带到江南并加以发展，此风影响到诗歌，便催生了我国文学史上盛极一时的玄言诗。孙绰被文史家誉为玄言诗的大师和一代文宗。孙绰文采，当时人称横绝一世，王公大臣皆以得绰文为荣。朝中重臣名士如殷浩、桓温、余亮等的墓志碑文均出其手。当年孙绰在张安，即今天的浙江台州做官时，写了篇《游天台山赋》，词志新奇，绘景如画。文章写成后，孙绰拿给朋友范荣期看，并开玩笑说，你把它扔到地上，应当会发出金石之声。我们今天常用来比喻文章文辞优美或语言铿锵有力的成语掷地有声，就出自名士孙绰的这份自信，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2: Just for you。
1: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3: 88.1 FM。
1: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Just for you。
1: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让思想新鲜发声。

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 FM 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有的不甘都会往命一刻告别这一刻，时间的列车出发不停了，这些爱人双亲又亲密的吻，趁虚黄昏时分故意为了等

白人骑黑人，喂，哎，在翻转弯，哎，选择过道，喂，哎，换掉歌单，喂，坐了太久，坐，枕头发酸，哎，好久没听到，哎呦，起落平安，喂，没错，起飞降落，起飞降落，起飞，喂。厌倦每天一杯几杯哎几杯哎我还保留你戴眼罩习惯嗯保留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买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很想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知道我一直和自己斗争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

0: 生活的差距，我想过太远了，太远了。我不能再让你找我了，所以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不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因为我接受不了。哎，我不想思念你。哎哎，我接受不了。
1: 假如是不能够承受的心痛，松开我没想过松开的拥抱，祝愿你安好，希望你幸福，希望你爱，但空气变了，

你说最近还算平常，把没说出的委屈困在旧时光，像是怕惊扰过往，我们还剩下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

0: 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
1: 将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5: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4: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6: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7: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医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6: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8: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4: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9: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6: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10: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0: 曼联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2: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3: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4: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4: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

0: 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党旗飘扬映初心，筑牢红色堡垒，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召开第119次常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体育一法一办法一条例执法检查。第3届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赛道决赛在合肥举行。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正式启动，错峰作业机械上岗，城管部门启动高温作业应急预案。
1: 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党旗飘扬映初心，
2: 本台记者刘慧、王忠报道。近年来，长丰县党建工作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在非公企业、新就业群体、机关单位及基层乡镇等多个领域全面发力，通过标准化建设、融合赋能与治理创新，将组织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上午时分，在长丰双凤经开区丰宁社区翡翠公馆小区的网格党群服务站里，一群放了暑假的孩子在志愿者的陪伴下画画做手工。另一边，辖区卫生机构的医护人员义务给小区居民量血压，并科普一些夏季的健康知识。在他们的旁边，几位外卖小哥则是刚刚送完单，来这里喝口水歇歇脚。据了解，这个党群服务站于2022年投入使用，根据老中青少各年龄段的需求，设置了城市会客厅、便民服务中心等及多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党群服务综合平台，是群众家门口最接地气的服务阵地。把党群服务站建在小区，是党建工作阵地前移的最好体现。翡翠公馆小区党支部成立于2022年，支部党员从最初的6名稳步壮大至17名，支部牵头深化了党组织加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位一体治理机制，搭建我们的圆桌会常态化协商平台，围绕停车管理、设施更新、环境提升等群众关心的事项，牵头开展协商议事43场次，推动落实公共事项56件，协调邻里纠纷32起。翡翠公馆小区党支部书记赵卫仪介绍，小区建立了群众点单、支部下单、党员接单3单制服务闭环，居民诉求平均响应时间从4小时压缩到1小时以内，服务办结效率提升到80%以上。
0: 党旗飘扬映初心，
1: 本台记者刘慧、王忠报道。组织领航不仅赋能在基层善治上，更为非公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陈兰是康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分子生物部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同时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他先后参与了辅酶 A 项目、重组胶原蛋白项目等多个合成生物项目的工艺研发。康诺生物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合成生物领域有着深厚的积累。驱动企业破浪前行的，除了尖端科技，还有一个坚强的红色引擎——公司党支部。2021年6月，党支部正式成立，现有19名党员，形成了一支高学历、专业化、年轻化的先锋梯队。依托心智领航、制造健康党建品牌，康诺生物将红色动能注入企业发展全过程。目前，企业持有158个药品批准文号、70项发明专利，先后承担多项科技部、省市级重点研发项目，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长三角生物医药创新领航 TOP20 等荣誉。今年，康诺生物党支部和翡翠公馆小区党支部获评了合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和他们一样，长丰县在各个领域都着力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尤其在产业一线筑牢红色引擎，通过搭建技能提升创新实践平台，推动党建工作与人才引育、技术攻关深度融合，让党员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排头兵。同时，以共富圈建设为抓手，通过建立村社直连机制、举办兴丰市集等举措，推动党建链与

0: 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紧密衔接。在优化基层治理上，全面建强小区网格党支部战斗堡垒，通过党群阵地无柜台化改造，建设嵌入式服务站等微更新手段，大幅缩短服务半径，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画卷。
1: 7月16号下午，市长张全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9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经济运行工作，审议合肥市12345热线质效提升十项措施，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部署安排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统筹好集期与长远，锚定全年目标，强化经济监测服务，主动承接国家及省级规划政策，更好融入全国全省大局，要统筹好断长与补短，巩固增强工业、服务业等增长支撑，加快实施大消费行动，着力补齐经济运行短板弱项，要统筹好存量与增量，抓好存量项目落地服务，谋划招引更多增量项目，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12345热线是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连心桥、暖心线，要精准分析规律性问题，深入推进一类式集成整治，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做好群众诉求实质性闭环办理，推动热线服务效能实现更大突破。会议指出，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具体行动，要聚焦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五好要求，突出合肥科创特色，注重产城一体开发，努力打造更多群众满意的好房子。会议强调，迎风度夏电力保供进入关键阶段，要准确摸排用电负荷底数，深入开展电力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高峰时段动态监测和科学调度，倡议全社会节约用电、错峰用电，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用电需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方青松报道。7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率执法检查组赴包河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办法、合肥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条例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秘书长盛开参加。执法检查组一行实地走访安徽滨越体育发展高速文体中心有限公司、安徽辉动体育健身场馆、包河工人文化宫，详细了解全民健身设施建设运营、群众体育活动组织开展等工作情况。座谈会上，执法检查组认真听取包河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情况汇报，开展座谈交流。执法检查组对包河区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以实施体育一法一办法一条例为抓手，在法治轨道上加快体育强势建设。要强化法律责任落实，聚焦全民健身服务供给、学校体育工作、体育产业发展、场地设施建设等关键环节，强化部门联动，完善工作机制，形成依法履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体育需求，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7月15号，第三届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赛道决赛在合肥举行，22支硬科技创业团队携前沿项目登台路演，覆盖先进制造、精密仪器与机械、激光与光电、动力与传动、数字孪生与工业 AI 等前沿方向，集中展现这一领域的创新成果。这场对决既是技术与智慧的比拼，更是产业思想相互启迪的宝贵契机。经过激烈角逐，全普段白光激光科研仪器研制与产业化发展，激光止血、金属线、3D 打印等6个项目获得金奖，一体化电液制驱系统研发及产业化，格力液柱驱动式特种介质传送泵等13个项目获得优胜奖。此次大赛不仅是选拔平台，更是产业孵化的起点。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事业部主任王小安表示，依托国创中心的创新机制，大赛旨在挖掘契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早期优质项目，如何推动前沿技术跨越死亡谷，如何从实验室迈向产业一线，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

0: 中心创新创业大赛正是这样一条直达资源的快车道。从2024年起，该中心已成功举办两届大赛，通过以赛代评的创新模式，挖掘出了一批具有原创性、前瞻性的创新项目。本届大赛聚焦人工智能与通讯、集成电路与微纳制造等六大产业领域共17条前沿赛道，为优质项目提供全链条赋能。优胜团队不仅有机会获得最高3000万元的波投结合项目经费支持，还能享受技术验证、产业对接、团队成长等全方位服务。据了解，本场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赛道决赛选拔出的一批优秀项目，将参加于八月在南京举行的总决赛。
1: 近日，随着安徽国源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委托人成功领取不动产登记证明，合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顺利办结安徽省首笔不动产信托预告登记业务。此举标志着全市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工作正式落地，填补了空白。当前，全国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正在持续扩围。作为衔接不动产资源与信托金融的重要制度创新，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是委托人将不动产如房产、土地作为信托财产时，由法定登记机构对财产转移及信托内容进行登记，以明确权属，实现风险隔离的法律程序。其核心目的是夯实信托财产独立性，通过登记公示破解传统信托合同约定有效、对外公示不足的行业痛点，真正实现财产风险隔离，有助于满足居民养老保障、代际财富传承以及企业资产盘活等普惠场景的应用新需求。2026年5月，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多部门联合出台专项政策，在中部省份率先搭建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框架。本次通过打通不动产与信托融合的关键环节，信托财产的功能发挥和独立性得到有效保障，既大幅降低不动产信托交易成本，进一步丰富了不动产登记加金融服务应用场景，也为财富传承、养老保障提供合规可靠的制度渠道，还为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拓宽融资渠道等搭建全新平台。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7月16号，合力 G3 红金龙系列12至18吨重装锂电叉车全球首发仪式在合肥举行，标志着合力在重载锂电领域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与品质跃升，宣告重载搬运领域迈入锂电新时代。本次发布的 G3 红金龙系列是合力深耕重载赛道的时代答卷。该系列专为港口、钢厂等高强度工况场景设计，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性能锂电三电系统，一举打破传统燃油叉车高排放、高能耗与锂电产品动力不足、续航焦虑的两难困局，以澎湃动力与超长续航能力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装备基础。作为特邀新品力量见证官，举重奥运冠军石智勇、李发斌登车试驾。接下来，合力将继续以技术积淀推动重载智能解决方案迭代升级，携手全球客户与合作伙伴，让理想之光照亮重载搬运新征程，共同推动中国工业车辆行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合肥市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全面启动，第一波录取通知书已陆续运抵市内各邮政网点。目前投递工作正全线有序开展。记者昨天从中国邮政合肥市分公司了解到，今年全市录取通知书投递总量预计8万至8.5万份，较去年的7.5万份投递量有所增长。7月下旬至8月上旬将迎来整体投递高峰，考生与家长请提前做好收件准备。记者实地走访中国邮政合肥市分公司亳州路揽投部了解到，今年录取通知书设置3个固定投递时段，分别为8点、14点半、16点半。投递人员出车前，依托中邮揽投 APP 预约功能，主动联系考生或代收人员，提醒收件人事先备好身份证与准考证，避免投递空跑。坚持当频进口、当频投递，所有通知书均上门当面交付考生本人或指定代收人，严禁投放快递柜、出现虚假投递等违规操作。 中国邮政合肥市分公司亳州路揽投部负责人王磊告诉记者，在分拣处置环节，所有录取通知书逐

0: 建扫描登记，单独封装，拴挂专属标识代牌，全程与普通快件分区存放运输。在上门签收环节，快递员会使用 PDA 的 NFC 识别功能采集身份信息，登记签收时间，并对签收联拍照上传存档。考生本人签收需携带身份证与准考证原件，委托代收则需同时出示考生证件及代收人有效身份证件。他表示，若出现地址不详、联系不上收件人等投递难题，邮政不会直接退回通知书，将及时对接高校协商处置，所有沟通记录统一归档留存，最大限度保障考生顺利收件。邮政部门提醒，考生可凭准考证号通过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查询通知书物流进度，也可拨打11183全国邮政客服热线咨询快件动态。合肥市邮政管理局特别提醒，投递高峰期请考生及家长保持手机通讯畅通，提前整理好身份证、准考证等证件，若在通知书投递签收环节遇到问题，可拨打合肥邮政服务监督电话0551-6530-0758咨询反馈。
1: 7月16号，合肥市城管部门通过启动高温作业应急预案，推行错峰作业加机械替人加驿站纳凉等系列举措，在保障城市环境卫生质量的同时，全力守护一线环卫工人身心健康。上午9点，地表温度已达40度，往常这个点本该是环卫工挥汗如雨的时候，但是在徽州大道、包河大道上，记者却几乎看不到人工清扫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穿梭作业的洗扫车和洒水车。面对持续酷热天气，合肥市城管部门启动高温作业应急预案，打出了一套错峰上岗、机械替人、应急兜底的组合拳，既给城市降温，更给一线环卫工人解暑。记者从多个基层城管部门了解到，目前各区推行梯度作业模式，日最高气温在35到37度之间时，暂停当日10点到16点高温高峰时段全部户外人工清扫保洁作业，日最高气温处于37到40度区间时，确保环卫工人当日户外作业累计时长不超过6小时。日最高气温突破40度时，全面停止当日所有户外环卫人工作业。高温时段人工撤了，路面突发状况谁来管？包括环卫组建13支路面应急机动队伍，全天候开着巡查车辆穿梭在大街小巷。应急队员刘佳恩告诉记者，哪边有情况，对讲机一喊，10分钟内到位。这种模式既避免了环卫工人固定路段长时间暴晒，又填补了人工停止时段的保洁盲区。鲁阳区推行机械化作业加应急小组巡查作业模式，实现高温天气下保洁标准不降，管护力度不减。目前该区累计投入湿扫车、洒水车等机械化作业设备80多台。在保障作业安全的同时，各区将防暑降温服务落到实处。鲁阳区城管中心联合市场化公司为环卫工人发放防晒帽、十滴水、风油精等清凉礼包。沿街环卫驿站党群服务中心爱心商家全部开放纳凉服务。高新区天湖路工会幸福驿站日均接待环卫、园林等户外从业者约200人次，还邀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每周免费为环卫工人测量血压，提供健康咨询。包河区明确规定，环卫工人高温津贴按月足额发放，防暑药品提前发放，饮用水每日发放。环卫部门特别强调，将对福利和补贴发放情况进行持续暗访巡查，确保兜底保障不漏一人。合肥市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优化高温作业方案，在守护好环卫工人身心健康的同时，常态化抓实城市精细化保洁工作，全力守护干净整洁、宜居有序的城市环境。
2: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0: 老旧小区环境治理细微之处关乎民生福祉。此前本台记者报道了包河区万镇逍遥苑垃圾桶点位零散、单元门口乱摆放，导致小区环境脏乱、异味扰民的问题。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小区迅速启动整改提升工作。十多天过去，整改成效如何？小区人居环境迎来了哪些新变化呢？记者再次走访发现，此前零散分布在各个单元门口的垃圾桶已全部撤除，目前小区生活垃圾全部实现定点投放、集中收纳、统一管理，垃圾撤桶并点整改工作落地见效，小区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提升。小区居民刘顺芳告诉记者，现在垃圾桶已经集中了，也干净了。物业经理程伟介绍，现在正在整个小区逐步推进撤桶并点工作，在3期、4期一共设置10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并通过朋友圈、业主群以及微信一对一通知，之后逐步引导居民将所有垃圾投放到垃圾点位上。

0: 万镇逍遥苑是建成年限较久的大型居民小区，共有60多栋居民楼，住户多，人流量大，垃圾分类治理难度相对较高。目前小区3期4期撤桶并点工作已全面落地，1期2期新增垃圾分类投放点的建设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此次环境整改举措获得了周围居民的认可和好评。为持续巩固整改成果，社区和物业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全力守护小区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包河区同安街道丰和社区工作人员王申介绍说，后期社区工作人员会督促物业进行常态化管理，把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包括撤桶定点工作开展好。
1: 本台记者郑连军报道，夏季高温炎热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发期。近日，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的餐饮市场食品安全开展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重点围绕餐饮经营户资质许可、食材溯源、加工操作、环境卫生四大环节展开检查，对凉拌菜、肉制品等逐一核查进货台账与所证所票，严查过期变质原料及三无产品。在多家餐饮店后厨，执法人员发现菜品冷藏温度不达标、防营设施未启用等安全隐患。在一家外卖销量较高的经营门店，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明厨亮灶、监控在线情况以及外卖封签的使用规范，督促商家落实线上线下同质同标。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贾文京介绍说，本次检查对相关网络餐饮服务单位采取线上数据筛查加线下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严打幽灵外卖、政治不符、平台公示信息与实体经营不一致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检查入网餐饮单位1045家次，发现问题684条，立案5件，给予警告处罚30件，全县32个摊点群均已实现亮码经营，摊点管理 APP 累计录入940个摊点。此外，针对夏季夜经济活跃的特点，还开启了日查加夜巡错峰执法模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食品安全管理科科长范佳琪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做好食品安全的监管工作，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从严从实查处，做到线上线下同标准同尺度。
0: 本台记者董云浩报道。7月16号，合肥市暨瑶海区妇联系统2026年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启动，现场发布合肥市妇联暑期活动和瑶海区和平路街道华业社区妇女儿童综合服务项目点暑期活动，并举行了校家社协同育人联盟共建仪式。本次活动是合肥市妇联统筹部署、区级落地推进社区精准服务的联动实践，后续将通过安全教育、实地研学、亲子阅读等形式，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文化熏陶与暖心关爱，让孩子们在诵读中涵养家国情怀，在实践中拓宽视野，在陪伴中感受温情。
1: 7月16号，河池铁路跨引江济淮特大桥、斜拉桥两座主墩桩基施工全部完成，项目建设正式转入了成台施工阶段。河池铁路是国家“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建设项目，起自合肥市合肥西站，终至池州市九华山站，预计2029年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
0: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水利厅印发通知，明确了农村自来水入户收费标准，并对供水延伸服务收费做了规范。通知明确，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和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从供水水源到农村居民分户计量水表（含水表及表井）的供水管道及设施建设安装费用，由政府或者供水单位承担；农村居民自来水入户费用由用户负担，原则上每户不超过300元。
1: 日前，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了解到，6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最相关的食品价格同比下降2.1%，其中猪肉、鲜菜降幅扩大，鲜果由降转涨，鸡蛋价格上涨明显。
0: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实落细。政策明确，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